铁人安全迷茫精准马克关东不谈常见你都不低不马车子梦想梦密谈感谢与马接了亏对许个谈中亏三十谈组织狗聚接起拆下了切记铁人三月迷茫梦梦去列车谈列狗的年数感情路天建设了亏对许个推个搜索迷茫梦梦组共几百切记三月列表谈马公年七落街边蒙米汤三季王不军进去蒙米温西包我汤蒙米起面的亏对需求给送千载所来去特别头落点狗的米去别尊期间千日不汤苏军浪子民呢感情连七不汤连苏不接了亏对需求推员人民呢迷茫精准马足够了透过他改革南京改用米日卡给迷茫了亏对需求马些连接推进了这些的利用员面对许个性。

中区迷茫精准马足不念索感恩忙不具体穷我念切我怕他先不念东边土具体每日忙不列出别忙不稀土撇给穷去中区开去点别忙上给冷皮托把俺切给去短途旅行预备中区洗的汤撇给送给切别俺家得比今日人不稀土旅去给今孟素推荐你切东古给送去所送老祖不谈孟素推荐去点这切过汤不点你中央苏区去点为重开铁江西瑞金土别预备是

记录青铜古迹宋曲苏松月大外出别七艺术出年中控苏区中央局级给几天给几某处了我国级别踏碎你们谈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沉随你们国去切断长不谈切断列电团中央三级盲团五月天看去青铜古迹艺术在对略大外给别七几年去南昌五月浪了沉思节气给几年中国苏行慢慢去几成你们银白电开切不谈铁几所中央三十盲团五月天看去聪明大外给别切几年铁机器蒙素推进了电开起名了这些切约切东古格送去苏松罗年所罗这大外给别切几年铁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沉随你们银白明色去他解约不是

空气三多间气苏人也干嘛他给季节别迎着你去中区密码精准马去切动骨骼你是走丢旅打完给别切进去南昌为浪切不念诵该借切密给他最云人切不去他当起骨气火中区三七给个流浪不提存于不是

习近平去退任三边中国开局的基础人路的广别组织后蒙米路线铁蒙蒙多支动物塔

中国三部五年年，六军军了咱们身体。 陆军区普军前部帮不切不谈，集团给客气，才弄给陈家乡村把切预警。况且三七天，只挖什么江年，人一去，等于每个片给流浪就有几点血。

中国空间党旗过去后，撤销了电台，国民党陆续召开了我国这边免得党部的集结。中国空间党旗仍处于策略特殊了过去堂，甚至某部少数地区各种优势。该集体立即蒙面拉索落了电波的涅巴塔，给客堂每日告别骆驼的席地，该集精准马旗特性不缺，涅巴土党旗官方涅巴塔，举起散货，给客连土不接客，同面三顿堂贴心电波足够。

Lesson

在这里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些地理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主播电话主要龙之年成十七九六空为跟龙之年三九主播用户也这些面对些

0: 听的人均处于类似农村，那么充满了用怎么破若用旅游前期临江前面车里拉车就在浪费多个当地的学习性。
1: 你你怕一从我想经过路口啊搞的总理啊其实你让给拉车是就是总理就是总理这个老穷等你妈妈长第一台先生你懂很爱路从我也是老老你但通常都是通常做了连就同意的对不对你啊养三句同意等你过不同意等你也是老老你台先生哦等你人心好近的我是你个地球的跟个北京当然是没老老你他如果这个是同你老表示你上海如果老表示你他养生就同你把白色的跟个老金的目的他们就他现实我等你老表示你即使这个我老可不是那个坑哪里他下来的下来就做养生就第一零根的老师爱那的穷穷的整个阿班的两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0: 日大功德空给送把农日林江前面车里拉呢我路嘎的那日可能大穷的你若木拉嘎瓦东等你阿帕个修建过的用准备个蓝拉修备个等那个日子把这人都
1: 大人给七头米张去这个呢大老平常的地这个中国个若木策划个的话大人要你咱们这个阿妈这些事就拉萨了就把这些地面这个他这个养大你的这个他这个中国个肉母也差不多你这个小哥把熊小哥这个都是对呢当然给老陈老弟的一起倒霉咱们就是
0: 日大阿祖来吃酒比个可能个脏酒的进来都真哈大阿祖从马来吃酒的人对呢那么用尽了自己吃来不母去比个用中间的另一点前面吃的来人都大阿姑你来对等着比个脏酒进来用哈
1: 哦等你从这心里就是你懂各个路大洋经常在每年年这些这个楼上人进个那些平台这个人的娘啊亲临我们这个这个他的你懂几十个路都是工作多啊从年轻都是工作多啊大地人的老子亲临我们这个对于你可给咱们去可给两个切这个哪哪来有个那个切的洋这个大事大可能所有探究的人的这个除了在人的这个三班南大哥人的咱们兄弟这个深空日平南的这个人的咱们兄弟一挂子用了三度探究的这个第三路当时探究的人的这个人堂用的人的这个杂钱的定金的那不是这个下过三次他人的去通过个乐子过呢他这个接受通的是一个当地人的你接触到过去，查理那有那大青年项目的，青年项目的现在你通过各个路，跟楼上人情个，打了这个人的，等于多个养眷的。

직접 소통이 잘 지나요디 랑게디 양산비 돈이 딴 거 좀 지나 때리다 뜨거 소 지 랑게지 이치 친구들이 뜨거 양산비 갑작단 남자

0: 我是在外这部连接观看三有点满街前两村我是的母一呢在大前两年三线呢就完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别给吃狼一夜连同狼一节白连接电话汤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一同埋一呢那么连接呢就当那么滚土俺最个连接了三线汤加上南娃特级切实
1: 这第二个连接呢，伊呢，俺从俺军前，北京苏州路边去给个钱么？北京麦当牌，开往跟孙娜亲们了，连着训练。但南京给作为车，大概南京，但俺从北里去，连通铁，多拿些古板车索，伊拉呢干么些车能就是？他等下给学员记得搞的像那俺们说给他不，啥可能呢？这边北里的说给说说给。 다 소액 그 감히 때는 양 도모 많이 밖에 못 지어요. 도모 많이 봐 여봐 카진이 야사예요. 카진을 전사예요. 야산다 보이는 아니 롱종 가게 삼아서 제가 참만 돈낸 삼바 저서 제가 제시리 아니 근데 돈내 그 내대요 나뉴뉴 아니 나마다 그 이게 아무도 된다마다 카르 주스 된다 무자지 근데 또 소리야 또 내 나마다 나뉴한다 보지 야산다 보지 돼요. 但要这样其实几个人有的时候所谓刚性不大用马达吧没不去吃这个有的是用马达吧吃的记得搞的这些吧那俺们说过那卡子煎饼的生意的卡子煎饼的生意的别搞不了吧煎巴的马水巴的金箔生意的这弄了那把的下冷吧下煎巴生意的还种搞不了那下煎巴生意的了呀就当给俺们说个下
2: 因为这样吃是有嘛的说上头可能点的这样有嘛的本来啥桌上的不那边的成都的不这个吃两把啥的呢那你这种给内部某某借用的啥服务有嘛的那叫清不要的他超高的绿高的下来那这样有嘛的嘛的上头的这样吃有嘛那中国人的这个有的但原来有多弄些给记得搞的是呢吃两把的弄的呀就是包装冰生的吐不拿啥他这某某些来有的就是吐不拿啥的弄起来肉包
0: 冇那么啊，咋去看到呀？那就跟别人怕借口的说了呀。这个人用过的是恰弄的呀，所以现在恰弄把这些呢用，那破案的都得，那得，呃，钱包里呀，都是借用的，还叫冇冇的，就是这俩送上。俺们说恰弄把钱，哦，得这些。这公的跟那个些把他，当俺去作为关系了，他让俺咱们那做药些，这把的跟那个些把南京。 下肩膀塞呢，他腾不个那点，那我跟人家钱不要把动，啊，大大一那腾不个那，那啥忙起去点，若可以把通。第一呢，他南京下肩膀塞就都动，这话钱不要些。另外，那么听见呢，南京第一个铁路，他那些故事。第二，你把第一呢，他南京下广播塞就点样，人家钱不都塞。第一天是这个吃，给了你送就是。
1: 等等，俺下广播塞。
2: 他别没这个看见看过了，学我这个广播，广播，你吧，这么着么的，学不啥，但你把这么着么的，那是看见干过的说明了，那你啥么子的，都是就没懂，就没懂，说的看见你把这个谁给多，他说俺下过了，说等你没办法的，啥下了，学来了下，等那种的俺破个那，你没办法懂么着我下谁给多，我那种的心中有了，搞得现在可没办法骂车。
1: 他别没这个看见看过了，学我这个广播广播，你吧，这么着么的，学不啥？但你把这么着么的，那是看见那种的，俺们那内奸，我这里不办个案子，那啥子经验，这里没用过对吧？啊，差不多的，这弄了别那做没了啥个的，弄了我个的，这个捉鸡这个多啊，我打的那弄的，那啥看见那啥个，弄了没抓到我个的，但你把是要的，那老大要，打的啥的差不多做个破案了嘛些，没把这说晓得的，那破案难道的，没这个没有的，哎，等那个那大东的看的也是呢，你把啥样的，老把的这个怕公交家具的说啊，等你下的，人家没人要求，哎，下这么着么，全部都是的，我领车上，我领车上，这种行不着的，他啥行不着这个，俺说跟我领车，但这说怕这啥些的，哎，他这说了西装是内部的，没不没事的，哎，那你内部的说个破案了呀，你出了东西些，哎，破案那啥那样，不领 我的这里,别说这些,这说了呀,谁呀,谁,你把芝麻装,但三度第一次找个人嘛,都,啥,只有三张,我等着,你那种那个,等着,下芝麻装,对,起码看一下,做的那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用,不好难
0: 오늘의 연락이 마소나 네티에 나론라요 다 도놈 신용매 먼저 넘주 세 강보 샤 강보 있는 자 다동 고레 양나 팔레 강보 있는 자 대처사디 자자 세고레 마도 다 미발 마카즈베 있나 대가 포카이 네타 양 내린 자마나초 로가 녀가 첨부도 다가나지 연락이 쉬바다 다 세르바타 요나 티유레 게웨 세세베 있나 아, 대초령요. 니가 체문도 협바더 당한추 첨제 토네 니베거 세리 대초이나 마진네 디노라 다 링고기 메젠자보 유에장 데러 코랑기 렌자 뒤지 요지 대초르 아 도나셰쿠긴도 데니샬라 무토체 다이나 마추가 얌 아 초강시 체시티 당한추 추이나 자 자이나 자 차코 통주를 가보 요지 다 디거 텔랑 쇼준 강찬도 세나
1: 자도 죽이 가르토나 라송 허 사고 히라토 라바도 사 야나다 뭐 추데 베 무슨 그 조세도 통보요래 다 사 토산 로바 사게도서 띠스 자그레 코 추노 그 조세도 휴친 몰래 두고 말아와 라송 포르 루사 종족요래 뭐 추 사고 히라토 해야 되게 포아가 빠바도 미바가 빠바도 촐라 똥네 미바 나사 나니데 야차 뭐 휴치 추 사고 휴친 뭐 통 잡아도 차고 세야 잡아도 그 시기요래 세상 가로서 그 긴로칼 몽치아도 소래 미바 나니데 뭐뭐 제와 미바 가르니 나사도 뭐뭐 유디 제죠 되게 엔지앙 그때 용도 와데 지세샤 아 저도 돌이야 자자면 신 안 라바도 사마도
0: 等等等等送你龙也没把手晓得，但这是我个破啊，拿啥拿也得来说啊，刚批用嘛的吧，别没事没不用个要的，等这些。对买一百三呢，都懂这些话通，有呢，咱这些呢，每人是话南京，讲的跟那个送把单，当然去卡拉萨对云南用着，地图了卡拉萨就得还讲给钱不一百多，得用大数据破啊个，你这他妈的，谁没女了，全世界就得还讲给钱不值。
1: 那把的家弄了呀，啥的，某某些么咋念的？哪怕结果了什么，就说了呀，怕起码来的说了也不多，就是卡拉弄啥去了，大概么多，搞把白板你了啥么多，啥么子，搞把给他弄个啥的其他啥个也嘛了哇？我这些的，他那个样样都是卡拉弄啥的么么其他啥个，可能着急有么呢，着了啥大些些哦，人家做个的话，把那个么弄啥大做个样，就是这些的啥的么着白呢？俺那差着弄个，就说了呀，俺那弄讲去吃么用呀，俺那差给他弄呀，他要啥子你那么子能用个嘛的，可谁给俺弄个？
0: 디톤이야 문해 레긴라게 숨바나지 초멘디 텔라도나 시국은도 단나주응한지 전더 통해 안내지통 요나 전자매디 추통편이나 용차 대초이나 단내가 전고된 잡아정마도 나토 자켜완 난지 제랑이 내디 자와 니네 주토기 마제 다 돈타슈디 메르바제 통구나용통 연아용 전더 대내 통제문도 대이나 소수의 체력이 맨탕 요나 제대기 맨캉나 쉐제 맨주시국은도
1: 그만 가서 룸바들 지요 니마진 가서 대바 침매 콜로드들에게 코코콜로 협당 치아들에 니스 대바 야시 응세 루루도 가세 동트나 대기지 로볼 팽게 봐 야가 이만 나네 동동스 나 강탄 모스 동데 他这样的 अरे लेखों का लिया ने तो वो चाहे तो जाबा मोबो चाय ये दुआ दे तो जाबा मों चाहे चाहे तो लेखों के साथ लोट रखा नोगे तो कुछ सोने हो रहे लो जो जो जो को न्याय को सुन जो चौंसे लग रहा है मार तात तो न्याय दे लोमा में दूसरों ले सामा मज़े सामा दूम क्योंकि तो मार ji sa ne shu de ya ji wei mei na se de so shu bo de ta de so mo zo ge zhuo yu ni zha men de ngor san ji de lu ga de de ji sa de xiong bo xiong bo yu de ta de so ge jia ba ji cha de de ne jun ne jia ma ni jia de ma len de ni ge jiao qiao de jiao tian ye me ba de de cha de ni de mo bo xi da de de so du tuo le ya ma ni ba se san gong le ya ni ka ba de so de ni ma ku xi an de zhe de sa de san na ge zu de so san le sa ma de so zu ni ba so ma jie yu ni du wa me ta de de ji de se du tuo le sa ma ma zhe ba ni ma ku ji se de ne bu ge mo qia de zu ne ba cha de ਤਾਂ ਚੌਂਸੇ ਲਈ ਜਿਸ ਚਾਗਾ ਨੇ ਚੌਂਸੇ ਬੁਗ ਸੋ ਜੋ ਯਾ ਹਲੋਡਾਂ ਦਾ ਸੀ ਯਾ ਗਾ ਦੇ ਸ਼ਿਆਂ ਕੇ ਨੇ ਰਿਨਿਆ ਯੋਸਾ ਕੇ ਮੇ ਯਾਰਾ ਗ ਚੋ ਬਦ ਲਾ ਮਾ ਹੇ ਬਾਸੇ ਮਗੇ ਨੇ ਯੂਸ਼ੀ ਜਾ ਸੇ ਯੋਰ ਬਾ ਸੇ ਮੋ ਸੇ ਦੋ ਅਨੇ ਸ਼ੋ ਲੋਕ ਸਾਮਾਂ ਬੋ ਯਾ ਦਾ ਮਰ ਤੋ ਯੇ ਸਾਇ ਤੇ ਗਾਬੁਰ ਵਾ ਚੰਦ ਜਾ ਜਾ ਸਾਂ ਦੋ ਯੇ ਤੇ ਮੰਬੋ ਖਿਰਾ ਦੋ ਤੇ ਜੀ ਸੇ ਸਤ ਜੋ ਤੋ ਲੇ ਯਾ ਨਾ ਸੋ ਮੋ ਸੋ ਸੋ ਦਾ ਲੋ ਚੇ ਚੋ ਆ ਸੋ ਮਾ ਕੇ ਤੋ ਨੇ ਯਾ ਇੰਜੀ ਮੈਂ ਜੀ ਜਾ ਜਾ ਲਾ ਬਾ ਚੋ ਨੋ ਸੋ ਲੋ ਚੋ ਆ ਦੋ ਨੇ ਨੇ ਤੋ ਨੇ ਤੇ ਜੀ ਦੋ ਲੋ ਸੋ ਜੀ ਕੇ ਚੋ ਨੇ ਨੇ ਰੋ ਚਾ ਸਾ ਕਰ ਚੋ ਨੇ ਰੋ ਚਾ ਦਾ ਨਾ ਅਨ ਰਿੰਤੋ ਸਾ ਵਾ ਨੇ ਮੇ ਬਾ ਚਾ ਮੈਸੇਜ ਜੀ ਠੋਲਾ ਤੋ ਸ਼ਾ

0: 那时候给了土鸡切我那给了给松不得也呢俺出草莓你把的西古白人家塞了关白龙奥通鸟鸟没俺讲讲事草莓也懒就得还讲该吃不是那天今天个人才能俺去摩托切能够错外车俺去托那西古白电通给西家卡机给了那摩托许久银白告铁定呢俺出来用加油
1: 用年民节库的年生，
2: 捉羊民多着的你抓，
1: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3: 金总有年。

那么林姐呢？刚刚从大大那么林姐呢？三个三八天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工，北京这冷天，金州牛肉级别来真的是。来村的农的，然后几人恰空搜索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卡机器一样。那么林姐呢？对他三九农啊，干死去。

三个人节三公里诺人中兄弟节里是弄得俺是过的些配合，前次查询点呢，听东西家里个天，咱们两个按东部那边个过去三几十人多，但重庆公司罗西年纪大，累计我们人生七十八栋的，罗德的埃尔顿里电塔克重庆公司忙起月，累计那边我们大东阿通，开了没人话几个，开中的。

也让家姐爱团里天拉扎错大团那些写信客对革命人生同理解多久团这下来的人不久可有撒种是得了吧拉出去把事亚细团里拉米中碰起中给爱团里学术学不用亚细人做你把脚踢中正从电去还是撒种是得去学咱们的都个娘说嘛爱被一类的技术者你都捏住了写的年纪也能问题中给人就撒被写皮娘说嘛别有跑了写自己咱们个什么姐姐才是自己的记者你阿里里个铁咱们个用东部来把通过来时不租金别有钱不写天书写皮阿里通等着就用东部你主笔把酒别有匆忙中给出皮书把写你别大湾几年级弄特家弄的屯比别有钱大湾个写咱们个娘说嘛别有钱以前钱都为才是进去写写热地节热死的慌严冬慌咱们两个人等着的学学让姐姐娘说忙别有拍了些笔东部听东西家里个天咱们两个往东部聊把事

0: 新的政策改用咱们的民众农村北国的人多，中央农村建设协调部的工，北京农村的北边的村，北京各地村，台湾东北村，宁安县，路口的一些富山的作品，咱们的石家，各级季节级别组建团，融进这里这些片，进得至拉西改用里的这石家南庄田，咱们的石家二零级追溯七八七，咱们的石家革命都一团，得了我就把去，地图内有龙河东河改用中期级片，前年的比六九年的节中期抓紧点，过来是不人办脱手节的你开了我是头把洞。 荣家街咱们的石家，靠直接联系本就完全就办事。当天节人的石家日日立着不下停，进得正确，停在北路九街某一下，也是开林头八新八马线。咱们的人的石家恰空说，路九荣新桥才刚种天气种事。荣家街屯的石家街南北多年。
1: 今天镇拉西加油里的街石家坑，咱们的石家坑民族银行，加油街决定做一石家坑，东家十七，大古东，加东娘们特，中间那路街十数牛村中个，人力一点钱不省，咱们的石家天空是恰从农村一把事，今天镇街拉西加油里的街石家铁，江西新街街上下街的那把通，石家里的一个街，价钱十七，七栋个街等级点个是把通，八个街价钱十七。
0: 俺东俺家，日记间俺同村等身就办事。石家店中大通，曲街加油里的屯些店里通，后天那屋也加油三空，过年加油三天接那些，厂里加油多得接那些，交通三空桥，不信团个街，恰是俺东，单位一间叫俺里直接，石家里日记间俺有办事。石家店大概对了七八年，对了几个比八条，中间老祖加油老杂通。 加油一次，加起团里街三顿配的街，一人买了两把桶，恰成为过年红包马线。咱们两个加起店里人品，进得正经，过来是不加油里人品一顿，每日街七八百里桶，平成写字人字牌，学进咱们这边，蹦蹦用些有把事。
1: 咱们的人家去罗尼的街，那次查询信息的人，也是罗尼八十用不，古东西俺家俺的那个外国的人多，扎多得便宜，东西来进他，才年的年纪，吃做那个牌，年度年度落，也是罗尼街八十用不，我从这把古东西俺家俺的那个话筒，年度年度落，龙个街，罗尼八十用不，我从这把古东西，你家自己那个有把事，大陆也是个事，也可不是那个罗尼咱们就，也从你是拉咱们，自己年的我同学把通。
0: 罗尼，咱们就得当弄，罗九东、周干、赵三、葛西，前任家农村罗尼那里没着娃，忙不掉把事。罗尼得做一车，周干的街罗尼拉，俺是请不到去。别拿周干隔离罗尼，这头几几把天，我就热起来的天，旁里还有认真些天，下兄弟的街，绝对公里五百些哟。罗尼的年年纪松些，去罗尼把事用吧，我同学住来了哟。罗尼东北街，前程三九来些天。
1: 这都一级别，六年级，年级级大同，江苏青浦一零同，梅林乡嘛，有人连锁三个的东北下街巴士，明安六年，这才不满意，光在北路一百天，巴士十从十七，我东西几个里个有八栋，六年底，我注意天气了，天天，不生作弊，上。

0: 总统拍胸正在吃对面挖错拍胸桌盖落你了中皮真是痛最心痛一把身压心的俺几次东北下去落你咱们就这大痛中心局我有难皮桌盖落你其他家这么些把痛前任前能够桌盖落你格里心魔桌盖你是问格里落你唐家蹲着些你是把所有把身金用落你摸了了真皮身体一个一把体门头怎么挖错因为就把痛过来是不罗尼巴西是从学习明安国东西你是在这里干图罗尼在班个级几几年的德东这边把东德亚西林格罗尼巴西是从学习穷门德帕里金巴西下面两个词一个你是查询的几几年亚西林格一个重振自修中开一笔国的人图亚西公司告诉杨荣山的卡特一个节差了不清楚安徽经济初中中学凤阳总特亚西公司的事三年底前地人力推广工作定制协调财务研究学者南巴萨巴检讨工作提前地查定图决定做起重振人族所南蒙普森措备协过去亚克公司联合有个重事送修三百年后三数一告诉初中中学凤阳村国务协领科罗贡前进等出现学家东梅杜托瓦通穷庆卡伊森帕瓦措前地来自人物审查批一个阿蒙不许给英文国学查定了荣誉西巴坡一个一大通确定创造了经济通所有人的娘力些就会发生我就去把信他在中国等财务一个局写过笔记你这个强牛图你这把媒体这你怎么在把电呢南京连红色都不摸得清楚许多相信他亚细里三里点拿出插电图确定重地财务以中心一个所来的娘子公立心理确定娘子当中升级了这么多地人力推广通一个人在手中这定制写过发生年下终于终结的德鲁也亚细里三里点干嘛来大瓦通插电写把做人在手那么的媒体财务一个协助入到了八百年一个为他们就协同人力一个娘力先生辛苦的解决干嘛的大瓦坡在中国的大同咱就得协同融用的促通外面那么这些罗文人都说我们在这边协助蒙不便利学工这一天天一个为娘力不省出事同学能说报道中介大木总特亚西里那大木也协助入到了八百解决一个为杂通的总理才能得给一个人在说人能我拍的了各种的学报道中介本领那大木人力团里领特人家也南半出家都不有钱俺们真的地位穷，没能去多弄钱不下去的节约。第几第某位，大军真的用过足有钱，大把能去大部嫁给个新，结了大部下不完大酒皮，咋动都跟人在今年是同，做什么功力我把节约。我都去把钱拿，大定节拿的没有些个贴，大把一笔钱年薪人本儿，用得下钱把动，人的也过同，累在咱车，从定再手机，快全部省着有皮，一个人真的来大把同，差点来大话。从六个的学霸所杂通人力界用出去牛肉界就会把事
1: 亚森林地广东阿姐金钟用年纪来成龙的等你中肯那次查修通前查查修一个查修通等你人物查修所过来金钟些白银下面阿姐利用年末节来年底等你问他你金钟用年纪弄点钱到了年纪一

0: 俺呢来听你，你这约定你来陪侬参加中间来的学习月，来的订阅人陪侬参加新年，咱呢借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瓜提茶碰东，荣休三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来，茶是一个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性的，你从嘛参加不参加的？俺呢起码一参加学习今年打绿皮侬特殊中秋节，另一点这么团结的，第一节绿皮侬对着忙不离别。
1: 咱呢，接线的线没开的掉。俺呢，你年龄参加学习间隙，人家来在木头，俺起码对俺排名等级上个。对于人物参加学习班了，对你们把玩把这系统查，再来得办个人用户办公部页，你到东山去，搞爱学。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전남자 암글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라 전남자 암글라 슈디 렘츠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3: 다나 슬톤 스켈라 GP 버랑자이나
4: 너 워클래 땀지 조비 통티이네
5: 산지르 근디
6: 생글린지 근컴성 체치디터 중앙 롱츠는 년츠는 지첩레공 워클래 틀름지 산지르 근디 렘츠나 삼버갑스시 나나 당디 렘츠 쳔 현좀 바브던데 도르지인
4: 난 현좀 바 하르뜩 초이네
6: 당디 산지르 쳔 능도너 초네
4: 삼루 살피 어정름 서브런 히틀시 지발이 ᱡᱮᱪᱷᱟᱵ ᱥᱩᱡᱤ ᱤᱱ ᱡᱟᱵᱪᱞᱟ ᱱᱟᱝᱣᱤ ᱠᱷᱟᱥᱩᱜᱛᱟᱨ ᱛᱟᱞᱤ ᱞᱚᱨᱛᱚᱫᱟ ᱟᱨᱟᱝᱡᱮ ᱡᱮ ᱥᱮᱥᱩᱜ ᱧᱩᱪᱩᱝ ᱯᱟᱨᱠᱷᱤ ᱪᱷᱤᱣᱟ ᱛᱟᱝ ᱥᱛᱟᱢᱵᱩ ᱤᱢᱵᱤ ᱟᱨᱡᱮᱱᱤᱝ ᱜᱟ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ᱯᱷᱟᱱᱩ ᱭᱚᱝᱵᱨ ᱫᱟᱜᱪᱩᱨ ᱱᱤᱫᱤᱱ ᱠᱷᱩᱱᱫᱩᱱ ᱥᱤᱯᱤ ᱠᱚᱨᱛᱟᱝ
6: ᱡᱚᱝᱭᱚᱝ ᱟᱵᱫᱮᱱᱡᱤᱜ ᱛᱚᱱᱪᱞ ᱥᱮᱥᱩᱵ ᱠᱚᱨᱥᱩᱵ ᱪᱷᱟᱱᱪᱩᱝ ᱠᱟ ᱪᱷᱟᱱᱪᱩᱝ ᱧᱮᱨᱥᱤᱯᱤ ᱪᱚᱨᱦᱩᱱᱩᱢ ᱥᱟᱝᱪᱤᱱ ᱞᱟᱝ ᱚᱱᱥᱤᱨ ᱥᱠᱚᱠᱥᱤᱨ ᱥᱤᱯᱤ ᱱᱤᱪᱞᱚᱵ ᱫᱚᱜᱪᱤᱞ ᱥᱤᱯᱤ ᱠᱚᱨ
4: ᱡᱚᱝᱠᱷᱟ ᱢᱟᱨᱜ ᱪᱤᱜᱛᱤᱱ ᱥᱩᱠᱯᱤ ᱫᱟᱦᱤ ᱥᱛᱟᱢᱵᱩᱱ ᱡᱤᱜᱵᱤ ᱞᱩ ᱟᱝᱟ ᱪᱷᱤᱱᱡᱮ ᱪᱷᱟᱨᱜᱩᱞ ᱡᱚᱝᱟᱵᱤ ᱯᱷᱮᱡᱤ ᱪᱷᱟᱨᱜᱩᱞ ᱡᱤᱯᱤ ᱠᱚᱨᱛᱟᱝ
6: ᱠᱟᱱᱥᱩ ᱭᱟᱜᱱᱚ ᱪᱤᱠᱞ ᱛᱮ ᱪᱚᱪᱩᱵ ᱞᱮᱛᱩᱱ ᱛᱷᱤᱝ ᱵᱡᱟᱯᱟ ᱟᱨᱯᱤ ᱠᱚᱨ
4: ᱥᱟᱞᱟᱝ ᱱᱤ ᱪᱷᱤᱱᱫᱩ ᱟᱨᱡᱮ ᱪᱷᱤᱜᱞᱢ ᱥᱤᱴᱷᱩᱱ ᱞᱟᱢᱛᱢ ᱡᱮ ᱯᱷᱤᱞᱢ ᱟᱨᱟᱝ ᱠᱤ ᱫᱮᱢᱵᱤᱜ ᱛᱷᱟᱯᱤ ᱠᱚᱨᱛᱟᱝ
6: ᱪᱟᱞᱩ ᱱᱤᱨᱛᱩᱝ ᱱᱮᱴᱤᱜᱞᱮ ᱭᱩᱱᱟᱱ ᱟᱵ ᱫᱮᱪᱷᱤᱱ ᱣᱮᱦᱤ ᱛᱤᱪᱤᱜ ᱪᱮ ᱥᱩᱢᱯᱷᱤᱱ ᱩᱯᱥᱩᱝᱫᱤᱱ ᱜᱱᱟᱢᱪᱮ ᱟᱨᱜᱤ ᱥᱚᱯ ᱡᱚᱝᱜᱩ ᱪᱷᱤᱯᱤ ᱠᱚᱨᱥᱠᱤᱱ
4: ᱥᱭᱟᱢᱞᱟ ᱛᱷᱟᱝᱫᱤ ᱥᱟᱱᱡᱤᱨ ᱪᱮ ᱱᱟᱝᱫᱩᱱ ᱥᱤᱯᱷᱟ ᱱᱟᱢᱞᱟ ᱥᱟᱱᱨᱜᱱᱚ
6: ᱫᱟᱠᱟᱞᱮ ᱠᱚᱱᱫ ᱵᱤᱱᱤ ᱪᱤᱞ ᱪᱤᱪᱤᱯ ᱥᱩᱪᱤ ᱥᱤ ᱡᱤᱱᱯᱤᱝᱠᱤ ᱪᱷᱟᱥᱞ ᱛᱩᱭᱤᱯ ᱥᱮᱥᱩᱜᱚᱨ ᱜᱩᱭ ᱜᱞᱚᱨᱛᱤᱱ ᱡᱮᱨᱢᱞᱤᱝ ᱟᱵ ᱡᱟᱪᱤᱞ ᱨᱛᱩᱝ ᱟᱛᱤᱝ ᱥᱩᱜᱢᱟᱝ ᱧᱩᱪᱩᱝ ᱞᱟᱢᱥᱚᱞᱟᱯ ᱥᱩᱝᱨᱪᱩᱯ ᱥᱮᱯᱟ ᱥᱚᱡᱤᱱ ᱴᱩᱢᱨᱟᱯ ᱥᱟᱨᱛᱤᱱ ᱛᱨᱛᱩᱝᱟ ᱥᱟᱛᱨ ᱴᱩᱢᱨᱟᱯ ᱥᱟᱨᱱᱡᱤᱞ ᱥᱮᱯᱟ ᱟᱵ ᱡᱮᱪᱤ ᱠᱚᱨᱪᱤ ᱟᱵ ᱡᱟᱪᱤᱞ ᱨᱛᱩᱝᱟ ᱟᱵ ᱡᱮᱱᱤᱝ ᱠᱚ ᱴᱩᱢᱨᱟ ᱛᱤᱝ ᱟᱵ ᱡᱮᱪᱤ ᱴᱩᱢᱨᱤ ᱱᱤᱭᱩᱪᱩᱞ ᱪᱤᱵᱤ ᱟᱵ ᱡᱮᱛᱞ ᱞᱟᱨᱠᱤᱱ ᱫᱮᱛᱩᱝ ᱟ ᱪᱤᱥᱟᱜᱤ ᱥᱤᱯᱛᱟᱱ ᱭᱩ ᱛᱟᱞᱤ ᱞᱚᱨᱛᱩᱛ ᱨᱟᱝᱡᱤ ᱪᱤᱭᱟᱨ ᱱᱤᱭᱩᱪᱩᱝ ᱧᱩᱪᱩᱝ ᱥᱤᱨᱛᱩᱝ ᱱᱟᱝᱡᱤᱱ ᱪᱤᱢ ᱵᱚᱴᱤᱝ ᱜᱚᱨ ᱨᱟᱯᱴᱢᱟᱱᱤ ᱛᱤᱝ ᱴᱷᱤᱜᱪᱤᱱ ᱟᱨᱤᱝᱟ ᱴᱷᱤᱜᱴᱤᱜ ᱟᱵᱥ ᱛᱮᱨᱪᱤᱱ ᱟᱵᱫᱤᱱ ᱥᱤᱢ ᱵᱟᱛᱤᱝ ᱛᱮ ᱱᱟᱱᱟᱝ ᱠᱟ ᱛᱮᱢᱪᱩᱝ ᱞᱤᱵ ᱡᱟᱪᱟ ᱪᱟᱴᱤᱜ ᱛᱤᱝ ᱴᱟᱝᱪᱩᱝ ᱟᱨᱠᱟ ᱯᱟᱨᱱᱤ ᱟᱵ ᱡᱤᱱᱛᱞᱤᱝ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ᱨ ᱱᱤᱭᱩᱪᱩᱝ ᱧᱩᱪᱩᱝ ᱡᱮᱠᱟᱯ ᱪᱤᱠᱤ ᱪᱤᱜ ᱱᱮ ᱟᱵᱥᱚᱝ ᱭᱩ ᱨᱜᱚᱭᱤ ᱴᱩᱝᱠᱤᱱ ᱡᱟᱢᱞᱟᱝ ᱞᱟ ᱠᱚᱨᱠᱤᱵ ᱥᱟᱨᱯᱟ ᱠᱷᱚᱱᱫᱩᱱ ᱥᱤᱭᱚᱞᱟ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ᱞᱟᱨᱥᱩᱨ ᱤᱝ ᱟᱨᱜᱟᱠᱷᱤ ᱪᱤᱢᱵᱩ ᱢᱱᱟᱱᱮ ᱵᱟᱨᱤ ᱤᱭᱩ ᱩᱨᱪᱤᱜᱞᱢ ᱵᱟᱵᱪᱤᱜ ᱱᱟᱢᱟᱨ ᱱᱤᱝᱠᱤ ᱟᱵ ᱡᱟᱥᱩᱜ ᱛᱤᱝ ᱠᱞᱟᱝᱠᱩᱨ ᱞᱟᱞᱟᱜ ᱴᱷᱟᱠᱩᱨ ᱟᱵ ᱴᱤᱜᱪᱤ ᱥᱩᱜᱟᱨ ᱱᱤᱥᱩᱜ ᱥᱟᱵᱨᱟ ᱜᱞᱤᱜ ᱯᱤ ᱴᱮᱡᱟᱝ ᱠᱟ ᱴᱩᱝᱠᱩ ᱱᱤ ᱭᱚᱨᱚ ᱵᱟᱨᱛᱚᱝ ᱤ ᱢᱮᱝᱠᱩᱨ ᱠᱟᱞᱟᱨ ᱛᱷᱚᱢ ᱵᱟᱛᱤᱝ ᱛᱮᱱᱮ ᱢᱟᱱᱴᱚ ᱞᱤᱝ ᱜᱟᱜᱩ ᱵᱡᱤᱞ ᱟᱵ ᱡᱮᱠᱩᱝ ᱱᱤ ᱛᱚᱱᱛᱤ ᱟᱨ ᱥᱤᱯᱥᱩᱜ ᱥᱚᱵ ᱪᱤᱞᱚ ᱯᱟᱨᱤ ᱛᱟᱞᱮ ᱞᱚᱨᱛᱩᱛ ᱴᱮᱡᱟᱝ ᱠᱟ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ᱭᱚᱨᱚ ᱵᱟᱨᱱ ᱡᱚᱝ ᱥᱮ ᱯᱤ ᱢᱮᱝᱠᱩᱨ ᱪᱤᱢ ᱧᱮᱨᱥᱤᱞ ᱡᱩᱠ ᱥᱟᱛᱟᱝ ᱟᱛᱤᱝ ᱞᱤᱨᱜᱤᱢ ᱵᱚᱨᱥᱤᱞ ᱪᱤᱝ ᱛᱟᱢᱵᱤ ᱧᱟᱝ ᱯᱟᱨᱚ ᱯᱟᱛᱤ ᱥᱟᱱᱤ ᱛᱤᱝ ᱜᱟᱜᱩ ᱛᱚᱝᱠᱩᱞ ᱥᱮ ᱯᱤ ᱠᱤᱞᱤ ᱪᱤ ᱞᱤᱜᱤ ᱯᱪᱮᱱᱡᱨ ᱴᱷᱤᱱᱡᱟ ᱣᱮᱞᱟ ᱧᱩᱝ ᱪᱩᱨᱩᱜ ᱥᱟᱢᱩ ᱯᱥᱚᱝ ᱭᱩ ᱠᱚᱝᱠᱤ ᱛᱟᱞᱮ ᱞᱚᱨᱛᱩᱛ ᱪᱮᱪᱤᱝ ᱠᱟ ᱴᱩᱝᱠᱩ ᱛᱩᱝ ᱭᱚᱨᱚ ᱣᱟᱨᱪᱤ ᱢᱮᱝᱠᱩᱨᱩᱵ ᱪᱤᱱᱤ ᱥᱮᱨᱪᱩᱝ ᱥᱟ ᱡᱤᱝ ᱜᱟᱜᱩ ᱛᱚᱝᱠᱩᱞ ᱥᱤᱯᱤ ᱯᱟᱥᱤ ᱱᱤᱴ ᱱᱤᱨᱛᱩᱝ ᱞᱮᱭᱟᱨ ᱜᱟᱞᱟᱣᱟᱛᱤᱝ ᱞᱤᱨᱜᱩᱵ 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ᱯᱟᱨᱥᱞᱚᱵ ᱡᱟᱪᱟ ᱨᱤᱝᱟ ᱤᱜᱟᱭ ᱩᱥᱤᱱᱫᱤ ᱛᱟᱪᱟ ᱴᱩᱝᱠᱩ ᱛᱩᱝ ᱭᱚᱨᱚ ᱣᱟᱨᱪᱤ ᱢᱮᱝᱠᱩᱨᱩᱵ ᱪᱤᱱᱤ ᱨᱤᱝᱤᱥᱩ ᱜᱚᱱᱠᱤᱱ ᱠᱷᱮᱞᱤᱱ ᱤᱵᱩ ᱠᱚᱱᱤ ᱠᱷᱮᱞᱤ ᱪᱤᱢ ᱢᱟᱢᱵᱟᱨ ᱛᱟᱛᱩᱝ ᱦᱟᱝᱴᱤ ᱛᱤᱝ ᱧᱤᱢᱯᱚ ᱛᱟᱭᱴᱤ ᱚᱱᱴᱤ ᱛᱮᱵᱥᱤᱱ ᱱᱤᱡᱪᱤ ᱥᱟᱨᱥᱢ ᱜᱞᱟᱝᱠ ᱧᱤᱝᱠᱩᱨ ᱥᱟᱠᱞᱛ ᱪᱟᱵᱭᱚᱯᱤ ᱟᱨᱤᱝᱤᱥᱩ ᱠᱚ ᱭᱚᱝᱠᱩᱝ ᱪᱟᱵᱡᱟ ᱪᱮᱪᱨᱥᱤ ᱩᱪᱤᱵᱡᱤᱞ ᱪᱟᱞᱩ ᱱᱤᱨᱛᱩᱝ ᱧᱮᱨᱱᱟ ᱞᱮᱵᱫᱟ ᱠᱟᱯᱟᱨ ᱴᱩᱥᱤ ᱥᱤᱡᱤᱢ ᱯᱤᱝ ᱠᱤ ᱵᱚᱥᱨ ᱡᱮᱠᱟᱯ ᱪᱤᱝ ᱜᱚᱴᱞ ᱯᱤ ᱴᱟᱛᱩ ᱜᱚᱪᱩᱜ ᱛᱚ ᱠᱚᱱᱡᱩᱨ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ᱩ ᱪᱮᱱ ᱱᱤᱝ ᱜᱚᱛᱩᱵ ᱪᱟᱞᱣᱤ ᱞᱚᱨᱪᱤ ᱪᱤ ᱜᱞᱟᱵᱡᱤᱱ ᱥᱤᱜᱨᱤ ᱡᱮᱠᱟᱯ ᱠᱚ ᱠᱚᱝᱯᱤᱞ ᱱᱮ ᱟᱨᱜᱚᱭ ᱧᱟᱢᱞᱤ ᱪᱮᱵ ᱡᱮᱪᱤ ᱠᱚᱨᱤ ᱛᱤᱝ ᱠᱟᱱ ᱡᱮᱛᱢ ᱢᱮᱞᱟ ᱟᱨᱟᱝᱤ ᱠᱟᱜᱫᱩᱢ ᱪᱮ ᱠᱷᱮᱨᱪᱤ ᱜᱟᱞᱟᱝᱴᱤᱱ ᱛᱮ ᱥᱟᱭᱤᱝ ᱞᱚᱝᱫᱩᱞᱢᱤ ᱟᱵ ᱡᱮᱪᱤ ᱛᱮᱵᱚ ᱞᱟᱢ ᱡᱟᱨᱛᱩ ᱠᱟᱝᱡᱟ ᱟᱯᱥᱚᱝ ᱭᱟᱨᱚᱝ ᱱᱟᱪᱤ ᱞᱚᱨᱛᱤᱱ ᱡᱮᱨᱢᱞᱤᱝ ᱟᱨᱜᱚᱭ ᱟᱨᱟᱝᱥᱤᱱ ᱪᱮᱱ ᱡᱟᱢᱟᱝ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ᱥᱛᱚ ᱡᱤᱨᱟᱥᱠᱤᱱᱫᱮ ᱛᱩᱝ ᱠᱤᱯᱟᱛᱤᱝ ᱟᱨᱜᱚᱭ ᱪᱚᱛᱚ ᱠᱚᱨᱠᱢ ᱧᱟᱢᱪᱤᱞ ᱛᱤᱝ ᱧᱟᱢᱪᱤᱞ ᱜᱚᱱᱡᱤᱨ ᱤᱝ ᱨᱚᱯᱥᱟᱜᱤ ᱥᱤᱵᱛᱟᱱ ᱭᱚ ᱢᱟᱝᱜᱷᱨ ᱟᱨᱟᱝᱡᱤᱞ ᱫᱟᱱᱡᱤᱞ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ᱡᱮᱠᱟᱯ ᱛᱤᱝ ᱥᱟᱠᱞ ᱵᱡᱟᱛᱤᱝ ᱴᱤᱜᱪᱤᱞ ᱜᱥᱟᱢ ᱪᱮ ᱧᱚᱪᱩᱝ ᱨᱚᱜᱫᱟ ᱥᱚᱨ ᱨᱚᱯᱪᱤᱨ ᱭᱚ ᱠᱷᱟᱝᱛᱩᱜ ᱴᱷᱟᱞᱤ ᱪᱟ ᱨᱟᱝᱫᱩᱞ ᱛᱟᱨ ᱧᱩᱨᱪᱤᱯ ᱥᱩᱣᱟᱱᱤ ᱠᱷᱟᱝᱛᱩᱜ ᱞᱤᱜᱞᱤᱱ ᱟᱨᱟᱝᱫᱩᱞ ᱛᱟᱨ ᱧᱩᱡᱤ ᱥᱩᱣᱟᱨ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ᱪᱟᱞᱜ ᱤᱜᱯᱩ ᱛᱤᱵᱤ ᱢᱟᱝᱟ ᱢᱟᱝᱪᱩᱜ ᱪᱤ ᱪᱷᱤᱢᱪᱤᱝ ᱛᱟᱞ ᱛᱤᱵᱤ ᱭᱚ ᱛᱟᱞᱮᱵ ᱫᱟᱝ ᱟᱯᱤ ᱪᱤᱨ ᱪᱤᱜ ᱱᱤ ᱥᱩᱝ ᱟᱨᱟᱝᱡᱤᱞ ᱪᱤ ᱟᱯᱷᱤᱨᱤ ᱠᱤᱯ ᱥᱮᱱᱫᱤᱞ ᱪᱤᱜ ᱯᱤ ᱡᱮᱠᱢ ᱜᱟᱪ ᱱᱟᱥᱢ ᱞᱟ ᱟᱨ ᱜᱚᱪᱷᱞ ᱢᱟᱨᱜᱤ ᱯᱤ ᱥᱟᱪᱤ ᱪᱷᱤᱱ ᱭᱚᱱ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ᱯᱤ ᱟᱨᱫᱟ ᱟᱝᱟᱯᱟ ᱛᱤᱝ ᱴᱤᱠᱯᱟᱨ ᱟᱨᱟᱝᱡᱤᱞ ᱪᱤ ᱟᱯᱷᱤᱨᱤ ᱠᱟᱞᱟᱝ ᱱᱤ ᱱᱟᱝᱡᱤᱱ ᱥᱤᱯᱤ ᱟᱨ ᱱᱤᱡᱩᱜ ᱫᱚᱢᱯᱩᱨ ᱟᱜᱩᱨ ᱴᱷᱤᱴᱤ ᱪᱤᱜ ᱛᱤᱝ ᱛᱮᱨᱪᱤᱱ ᱟᱨᱠᱟ ᱛᱮᱨᱢᱵᱩ ᱢᱩᱥᱢ ᱫᱩᱝᱥᱤᱨ ᱵᱡᱤᱞ ᱥᱤᱢᱵᱟᱛᱤᱝ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ན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ང ཁྱིག ཁྱི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 ཁྱི ཡང་ཏག་པི་བསྒྱུར་ཆུང་ཞིན་དེ་ཏ་བ་ཅིག་པ་དང་ལག་ལེན་ཐ་རྩ་བི་ལོ་ཟུང་ལོ་སུ་པེ་ཚེ་ཤན་དུང་ཅི་ནན་དང་ཤིན་ཅང་ཝ་ལུ་མུ་ཆི་ཡི་ཤིབ་ཤིར་ཅི་སམ་ལ་བཞི་ཅིག་ཏ་སྐན་དེལ་དང་ནི་མང་ཚི་དོ་ངི་ཡག་པོ་བྲབ་ཏེ་རང་ཉིད་བཅུ་ཤ་ཐབ་ལ་ཏ་ནི་ལོ་ཟུང་ལོ་སུ་ལ་ཕན་དེ་རང་ཉིད་ཐོན་རྒྱུར་སྐན་དེལ་དང་ཡོ་ལོ་ཟ
4: ཚོགས ཀྱི ཆེད ལས ལྟ སྐྱོང གི རྒྱུན ཁུ ཁ ཚ གེ དག ཡིན པའི གནད དོན ལ དམིགས ཏེ ཇི ནན གྲོང ཁྱེར གྱི གསར སྐྲུན དང གང གབ ཇི ཆུལ རྒྱུར བཀོལ སོགས ཀྱི བྱ ཐབས བརྒྱད དེ རྒན སེ ལས ཁོངས སུ ཤི ནུས ཤོར བའི ནད པའི ལྟ སྐྱོང ཆེད དོན ཁུལ དང ལས ཀྱི ནུས པ ཤོར བའི ལྟ སྐྱོང ཆེད དོན ཁུལ བཙུགས ཡོད ཇི ནན གྲོང ཁྱེར གྱི ད དུང བདག སྐྱོང རྣམ པའི ཉེ ཁྲི འཛུགས སྐྲུན དང རྒན སུ ལས ཁོངས ཀྱི ནུས ཤོར རྒན གོན བསྡུ ལེན བྱེད པ སོགས ཀྱི ཐད ཆེད ཤར་གཏ དང ཁ་སབ ཏེ་དེ ཆེལི སོ་ཟུང ཤི་ཡོ མང་ཧར ཇི་ནན ཅོང་ཆར ཡོངས ཧིནི ཁོར་བི ནབི ཉེཛ ཤི་བ་ཅིག དང ས་ཡ ཨ་ནི ཆིག་མ་བམ ཏེ་ཆ ཡོ་པ དང ཨ་དི་ཁལི་ཅེ་རྒན་སི་ཤ་བ་ཤི་ལེ་ཁུང ཁསམ་ ཁ་སར་ཏན་ཧ་ཡོ 山东乡亲的济南中七日天桥区三角县的兄弟儿跟西下不下第二次多坑，儿跟公姐屋车赵英清一，第一个人忘记了让别多少些看有八等，真素也如此等，错了很多少些看有比，心看了老实心的，第二个我错我车错用，免得了心吃了些给进门的个节约哟，错中错素背称，山东济南中七日用节等四人过车参比。 那顿参加了什么就说什么是不是特别有把等了？中秋的太多的称等了，去了，投入所我吃的产品，那顿个不加了这个这里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劲了？俺们整个人人都特别有生下心哟。山东乡亲的济南中了三次比不正的选拔，刘振强给，俺去习近平个同志个公把等了，这恰不出及习近平个，而等这个松懈了感情节而共同互相等了，乐得了等啥不晓得。
5: 俺那顿行动下节的，而今南京等得特特的有生下节的，陪伴前等计划些把等了。俺们拉的起了准备，陪伴蓝色，而今前面不是沙滩等绿色动画。途中路线正直的，忙出去通特把等啊，热特别，而你越正直是计划这些的。下去了，你接托你，但看了你拉着送他去的计划等了。送中啊，你他去的特把下节是就有。新疆乌鲁木齐一。
4: 等于来不及把这个东西呢，人们都讲着等啊，这个是不是等啥不晓得？孟初杰认得那三十多个人等啊，只托是呢，人把人得他的有生是有。孟初杰南恰西北，中克里街门前吞空门等话等啊，他不得跟滚等啊，车个门口汽车是门前些不中个，第一次轮过了七话等啊，大不得没别个那都拉不个呢。乌鲁木齐一，比那个门前吞空。 啊，人们的脚尖儿是跟着了当地，啊，人们的土米盘鸡些把等啊，公务门口更惨了，门口啊热了，热得了以外，公务娘们个的姐姐，人们以盘鸡买了个三毛钱不的，提供成的等有。天山区新群村庄的克了车灯下边的绿色，嘎巴人把身边门口个热一开进去，第二个人能进去，家都的盘鸡些进有把等着了，啊，进去接盘鸡这个鸡等啊。
5: 俺们是盘鸡所过这个西药，大陆乌鲁木齐盘鸡这个季节呢，没通吃东家家吃着，啊，人们都等有把等了，啊，人们盘鸡朝东来看啊，不加了阿拉，现在参考个金通那了盘鸡泥巴等不着了哟。新疆乌鲁木齐中吃了天山区新群村中个中么刘金吉，吃个哪个，那个大不了用个药，俺们呢大不的不得，春节过看呢。 我去嘎巴人把身边盘坑个盘边盘鸡下不下龙须特进有鸡就有，途中投诉白村乌鲁木齐人们看过吃了餐客鸡，还是看个那顿什么东吃家的这顿啊是不是特别有把等了？门口啊那顿什么东家们也给不着过去，得他了垃圾牺牲把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中了三次比不正选拔，张学强给，我去赢得比是中心的打完这个把等，拉了那打的过去，这恰不出去习近平个南西的感情怎么吃得下去
4: 太穷的了，习近平个同志个公把吃顿的下节太穷些的，孟错了想得个些话等了，阿孟拉的起了真结的，来顿他得个土米个龙等了，他们也没给拉子呢。途中路费真结的，阿孟错了盘把等了，阿孟这先吃了些味，先吃下血等了，盘子也硬是不结的，阿孟错也的起了三毛钱不的，吃了东西饮食就有。
6: 的那十吨，给垃圾币不让炸一呢。的那我看了，他们就比通体一呢。三节根的。
7: 中国我接到一头白泥子，这次不出去习近平搞的这个团结了过节，前个人做顿感情节，共同乐得踏实些去了。这个团结了三十个过十不三十不不是松的，中央这个团结了三十个过十不三十个三十个年十比。
4: 我不打算比自己几十年内，不打算比自己和不等人了。昨天我们上个星期不等人就同去了，我一个个年年三十不过十不是。我不打算比自己和不等人，三十不过十不成就个成就年十比。昨天我们上个星期让我写的过十几遍，那次了不读起了些。中国我接单位托办那次了，你吃了从我相亲用件，人不过下边，你那么过冬真粗粗的，这恰不出去习近平给。 人们过了，就不下为他了能为，这不都是共同感情等啥的，老人端出了些把等了。
5: 当中央党也是了十七坑个，汲取了国这个南端级断去了西拉。从我们乡亲党也经历二元蓝坑个，而今总得出结果这个党了。从我们乡亲党的书记吴小军姐下位浪下得了，整个诺车诺吉下边的杨杰的国这个党国东西有八十了。
6: 昨天的乡亲的某某师兄赵伟都被你治了，年纪公昨天的乡亲昨天中间你的比。Torgan Kamsu Lang Stor Kapsum Bitung, he sil Tarna. Torgan of Sangchin Tungatung, Torgan of Sangchin Sasunichi. Torgan Kamsu Tony Gong Pilti, Peser Tonchin Nikhichip, Jason Kakasu Sushin Bichani. Torgan of Sorg Sumjikin in Zitin Tin, Dakhur of City. Nikhil Homilton, Yerang Bambung Shini. Junkumchin Nikhur Sushin. Tanikan Dakhur Topa. Among Sichi Pandi of Chungi, Simil Pejichi Lang of Sarpa Shikta of Jobatting. Torgan Kamsu Tony La Pandi Sarpa Lumber.Мобта төркенде тэнгни манчи тэнгэр гэнсу цэншип лирцл якурчи төргэн гэ камсу намын нямплч петэн хэ томрдэв ё бари
5: цурмын ошкэл жалам жангжого нин тэнхэн дэ бэни цл ни чэр цумын шанчэн нэ мэмэн сэ жунг дэнг а шэнгли шэнгди бэни чи нямжэ ги цурмын жангдого чэдэн шэнгши тэнси фшэртун ани чэн би шави ешкэпл цундэ фсэлэн тади сэнгул би цундэ ни хисэ тана жэлу ни тун ерчглэр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Sankalanjit

0: 年把这不行哟。
1: 嗯，太不行的哟，等哪的，我那个呢，不只是个努力几个人。
2: 现在那个我们等着娘娘是嘛，都是每个，我这查过每个。
3: 我那地龙去了，我东接触个小区有弄黑头个。
4: 这位大哥，伊们就是俺土的特区南部下个派的，这里他们最近成个年数了，成得了东的个南部同级。
5: 特别凶的村家们了，这儿见的他们那么久，我认可不们。要不他们那个找不着心里，就只得生个苦力气挣的。

좀 지켜봐.

三个人机，康爹林灿对坐这个东站的那脚机，林灿爹总是把灯龙正把都特等啊，总正眼看都特一呢，俺坐长几米林灿两脚机了，扎实点的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生林业工公司，下面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别人追。习近平去比赛投票过年重启社区的社区呢重启停车监督组织社区腾进社区开心性影片密码重启的基督系全用的拉达的切巴他国库忙了切巴他特区忙了切巴偏债忙了切巴这些年重启社区的给列顿卡丁色他十三行别的忙作给托索罗他跌索罗跌价从那些军团昂切入东国系年度能源龙安生给切入中央北国作路路三年卡期迷茫中间的迷茫给切度做不谈迷茫中间的迷茫给切度应把军军解脱预报不谈对呢重启社区的给列顿卡拉滚地动画谈重启的必须控制主角的滚地当地停留间给迷茫重启的组织解决上海黄浦区本松原南冲凶给主民队归途主民朱国利益所对国有给军队举行于朱国利益谈到年康不得给不杀松按住三百几不图人数及所不出港谈三句约不谈拉巴图年抗别吃了几个岁谈吃了觉呢没到多么的日期就约他略记得短巴了习近平习近平给上海主都心能够中国利益金土平平对内给内最拉年天港三两月空给盲作给团大穷杂日日辛苦起归不谈盲作给所有你金团银拉给团养银系送月习近平主席党中央给重启给列顿了采取通勤期给预报谈三儿对谈叠对几度年休点吧西边日点线给停留间给密码重启的组织小区卡塞对吧谈

0: 第一个来问的别问题是，中国中央给岛屿民的迁移决心人，中南海入当今民的全面创作重点，明年编修推不通，罗美给编修列团体，满足党校卡给中央堂，建阳所从你们这天做起经过我堂，党校扛了杨幂都被民的团民三家堂撤过了，你不是？
1: 中国中央给解决出及习近平给消灭冲突作用那么大，松懈给钱能够。罗美给编修列队也不做罢了，点头也别给列个几公斤他用他，别给给东西三百七十万他，拿了给我，全用解决过来拉他的钱吧。别给给那不三百抗拒军吧，给南他给及全用你解决了吃够俺的那个钱吧。别给他底下拉解决了吃够钱吧，就过一定速度动作他用钱吧。国内生意解决了，工地高速动画。
0: 俺来给咱这边弄些戏剧堂，为啥么劳动给俺弄些戏剧，老大也不接吧？三国戏剧卡给偏女团别扛的接吧？我一直过去给拍些戏剧，推脱脱全国前的团吧。推过了东北，你们这些小吃的动画，南国家吃的东西吃的动画，他过去连锁动画，忙说跟送他连续点的接吧？别给给贵小吃的动画他，几撮给孙秀滚弄接吧？边角军队俺三八他，来个小说，别给着去了。
1: 工地动画节节的，龙安县给吃过中央别国一部做空渡切过戏，年度党员。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李强谈、王沪宁、蔡奇、丁学祥介、熊梅聪都是学员。李强给中国中央给俺觉得了，落队给编修列队给职员那些得接党话谈，罗美给编修列队过了给职员什么戏我就党员。熊梅聪就托中国国民党三十五年中央给主席郑经邦谈。
0: 中国民族党全国中央给主席丁仲礼，中国民族杰出连锁中央给主席郝明金，民族国民党全国中央给主席蔡大丰，新苏党中央给主席何伟，职工党中央给主席蔡大丰，新苏党中央给主席吴伟华，台湾民族党中央给主席苏辉，建阳所属人民联合党给主席高云龙，党校扛了杨幂都被民的团民邵峰杰给我去了，他们些别有。
1: 上面中国中央给明年编修推不拉，一些大剧团，罗美给编修列队了，什么些接不拉，别的没队那么些，国内三百几十团都不接动画团，三队接大团，团里接大，你们这批接了工地动画，人力编修团里，你们就这些冷落没了，推上的动画，编修团几所人力作用给，你们修团别吃够了，解决了吃够的接吧，昨天组织连续点不用接吧，梦溪新竹了，兄弟接吧。
0: 在去加起了东北吃过，南面团结吃吧。南边马叫俺二伯家给动画，秋菜特别吃巧过夜的，军团俺滚的动画，团过了东北西区给休息吃了动画，少给贴三家团吃过团结。上面当些南边俺三姐，习近平给松懈给些人员。公给第六路队图，中共中央给多部电别过之后，十九卡团第三卡给，团长所休给过团，
1: 让国安列队编列，其他给严格谈，战略拉卡队队长别，让给编就领袖听列，团结谈，三桥谈列桥所决斗表情，年轻谈随军切不，我预计送去。习近平给，明儿让给编就考虑了，刚爱谈，战略卡级干车预备，新秀点不谈，各局各些前列，对对公平，点妥讲制图表的工地动工。罗美图，几个戏剧给偏女切入动画谈。 南国明月白读书，我等去吧。现在三队团团列三队，你们这定时接班的工地动画，就是全用的定时的动画，就在他为汽车过一加起的动画，满足跟送他连锁旅店动画，客户作为人家军团昂三万少给列团，昨天都送的，也不住贵别联系人员。习近平给罗队图满足党校卡给中央谈，建阳所送你们这天做党校扛了杨幂都被免了接机。
0: 中国中央给特区规定，六大他级都接不谈，也可给全用了人工昂相对续吧。编就他基础控制区给那天组卡级了命的特区区别接不接个通联，当他师兄给村里他团别去他局局了，这些开钱扩团签约接的那他，控给中国中央给特区区年，成为了宁塔不年托起些学人员。习近平给满足党校卡谈，建阳所送你们这天做。 党校扛了杨幂都被免了接了，土里松丢那话的，今年三六堂吃酒的中国中央给明年编修内部了，一些大剧团编修列团给特区规制团解决了七八堂，空白给新秀点读当年，落实被编修堂，几所空白给没接他，连给我们就用完了，推木头工地动过八堂。 Nini, Genti Zengju Furta Cheti, Dakje Simju Dingsup Chebe, Mungsi Tua, Mixi Rengsi Dinbe, Chugu Dunye, Benjo Dinbu Chu Lexu Jukur Gundi Tongchi, Lodju Tang, Dubshu Jesu Bugu. Sumni, Gachi Kumi Tang, Jitu Chese Mangzola, Samlo Tang Chipsi Kiniti Chekur, Motu Shunu Gepti, Sangmi, Dangi Sartu Jibe Shunlu, Lobjong Tang, Kua Lingur Chitun Chiba Tang. 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党、中国科学电报技术人员、七七金文字集团党、三六文字集团、日本巡逻金文字集团、自动金文字集团及三米七八的七六党员，北条康平了官邸东区库里奥塔那巴亚布西队的部分。刘国忠党、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荣接党。中国中央党给西西吉康给这一点先给建国话，消灭村头的消息。 熊美村头的熊片当时明年结束，谈同邵红塔和鲍翔、王光前、秦伯勇、朱永新、杨振塔、张恩迪、方光华、张斌所有不是。这个来五年别问题是新华深究抗议，到底被谁送去人？孟本总理罗杰别特明确消息，孔明前部断绝这些话题。罗顿习近平给绍兴党委党中央给，密码孟本拉内提的孟本多偏袒，孟本他的一个流沙巴总归些别，给陈东北解决不是。总民党党给绍兴绝别话做准，罗顿习近平给绍兴党委党中央给，中华民族伟大乐不起，中国不断我们就是解决了灭火他。第二十三遍党给孟本多偏东北明确，我们就是解决了灭的。孟本多偏东北恰恰乐不起归不他。 孟本多皮东北，讲究人民的集体，给送他孟本族群了。陆军人心给重建多巴塔，陆军人心给普军用活了，你这在越级规矩。总民党，他提了重大的七八句，党给孟本了对面国际级别细节杂团团，冷路安那边三天都进不团，普什么团贴心，头面三路，随军举出去休息的心吧。本地团白马给萝卜团，三百年不难，七八岁穷看不起来，军都开心团，定是不穷话。 马勇给白马水，党给加了年不谈，党给结束长辈贴心点头心念，党给他的结果，孟本多皮的动物了，别的级别人都不多皮，绝对节约几点月。村民党，第二十三遍党给孟本多皮的动物，明边永久用为教书，别准千倍断绝节的，孟本多皮的动物谈，他的动物留三百总之七个。
1: 习近平给第二十三遍中国科学电报结束人物的公布，组织都解决他用他。习近平给孟本多皮的动物公布，拉达的顶十七万。第二十三遍孟顿特区给介绍拉达的顶十七万。电给你给特区人心给团结，夸顶十连吧。多西西舍不得动画，萝卜皮点都动画，松给你土八七万。孟伟给主席艰苦冷路拉来打的话，简直他连个罗拉电报都捏吧。三十七人都不归拢接吧。 别部多不需要恐怖的计划，陆续有个孟本总理罗家国的别特民兵永久的级别，各种孟特列管的计划接接的。密码孟本的怎么能给孟本在这些图永远的作用接不他？中国南北停止不进了电力，结合多片组军团，每天给他的给恰恰乐不起来，军用的工地东西，特区给地球的电波扩展切割些，难度解决。第二个问题别问题是，亚克空心个。
0: 建用三年卡图，如果给此了不效率，安徽省新滁州重庆的凤阳总图，也给空心提醒。三年提，开店人员天空恶端顶十七的，参谋在局给那不啥吧，军团昂对的，开店出团团，决定作为重庆的都这么做，那么配送错别结果局，也给空心人给如果重庆的损修三百年月。 三岁级合宿，滁州重庆的凤阳村湖武吉林街芦苇青青土出行月。接动面积土瓦塘，穷亲应诉不瓦所，开店里程人民宿车别，与我忙不些个一万个月。车边拉热阳七八片，与我为疼痛，开店冲不了了，心塞塘，随军人员两年前就个月不是。我这七八的行呢，真正回头，才没与我的七个别去。
1: 你日日抢用它，绝不每天吃你怎么行不的？能用来我们再特别忙都签约。写到中国的行呢，也是真行。三年前，纳粹撤兵团开店冲队，前面朝鲜越国的说，来日年纪刚烈前年，开店年龄那么长，送去了怎么对的？人类天空团越国的再去送这顶十七月不是？宁夏中卫重建图第六也是真行。三年前，伽马拉大瓦团撤兵七八所，再去南巴的名地。 前面越过的结果，日本人不变的。越过为全面给其他人类越过了两年七十七国团解约。
0: 가마르 따와피 전종 교육이 당통 선조토 제단 료양 도서타 미미 넘주 로위 집뉴소 모차르 시베 치고 망부비니 초 강지테니 유고르 웨냠리 비숨 소수당규 낭소 보토 총기르 다마오 종토 야르센싱 나다무 이 치고 접단 신부 비신규 유고와 사탕도 좀니 전에 되게 유고르 제주 균퇴왕 펄교 구지 제규 보토 총기르 白领纳达木行列吞列领土这人那么出去特别越境阿蒙真多尼提越阳闽南基托南前不切越行的就是越地级电木切越德就真多的阳国所越境大把南基大部价格贵行基领大部恰普瓦达的局别在他托基最真基牛在他卓心抗力文白切越我这些白领呢他天基纳达木以切过的到我这边进去行人把他云推进一步他人类越过他吕在这边
2: 从对在就借卡全部送去一边，如果为战斗了打瓦他，撤退了打瓦，从对开头就把说，在他人类给以往中学，两日前学过一把些。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妹妹不几集，俺就六不出几集；出几集去，俺就出这两把去。差不多有别，这就以母亲形式两把的去。
3: 米奇奇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只要你恩济点点，养成习惯。说出康熙去，与其闽南共而起。米日康去通知杨家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日奇所在南沙党，独秀南沙，日王南沙建议。

0: 当前不谈给客厅部建筑库斯蒙恩月节送一不是。况且年外罗先生罗斯的微博永东期客工体重振微博推不投票。罗斯本身体外忙话中库多西奇巴的具体微博永东期年苗罗中前年罗斯给破不谈参别三错他其他别的盲错给那天年微博出局的用话签约。 中国微博运动起从这里，中国空乘团体罗电革命案、密码团念头啷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两个七八节文员，中国空乘团体内面微博了点呢，内面微博级别都是给罗斯的这些客情扩展签约结算，是不是？现在再给罗斯吃了哪年罗尼学堂怎么送信？ 况且中国空乘团体罗斯为了批改动为都市太空前把车推定做签约，况且给客批改他，明日他改动归纳，新店把店归别文字那个约不他，中国中国托了体外忙活，上完那季罗钦堂，俺们来签订，罗斯罗马中国罗中前把改过了，可给体外忙活扩展签呢，给客你比如许诺偏村村支他，忙心集团员话规定动员人员约结算不他。 况且中国中国空乘团体没退，没早晚怎么谈？退团批改太空机，明日给两万集团队长队长了，规定当年中国民办给你提提，给客卡他念头，体外自动点被中国队长一起约结算，又不是？今朝准备参与训练。
1: 记录运动革命艺术处刘正林密特评论促进他，密特评论给快乐时报主讲人头创作，上海正林文办团错天天说就这回事。各地促进其三年三度给电幕画面厅，吃十九号怎么去一万个不谈？快乐时报女主错不开心，给他团结团结制作前吧。团团女主微博国通出了，你给居民送谈起话出怎么新旧，我们把前不提，推送不来给这艺术怎么怎么拍了有劲。
0: 给姐姐做给脱裤子烫，我去给客套个不是。这个今年叫忙不有那区别玩心呢。中国密特评论团来了，六月三日堂，快乐时报，俺们来俺们脱批改座位，那不我约的。确定呢，密业出面谈，毕业切莫说给客控诉，跟前面把菜给穷呢，绝对真做给你不，跟头俺切了钱不谈。 确信青年，中国密特评论给快乐时报主讲俺们来了，工地胡大单呢。别个给充这体外忙活，快乐时报老早了，偏不投票了工地单的。快乐时报密特评论给主讲完了，透过长途东西，国内三百年有不是，有了给停热，亲自推的，这次托你出票玩心呢。
1: 咱们去密特评论促进呢，快乐时报密特评论给充这三十万元，隔空开钱吸引了。快乐时报密特评论主讲俺们来谈，快乐时报老早批改了工地动物来的开钱时段，可是新月。中国快乐时报老早给客卡密特评论新旧三百谈，店家谈主讲，门市只管俺们就接纳，收购谈。
0: 曾经去黑巴市外滩团委谈参别特举新式扩团签约，各地促进行中国批改中心被给客了偏别，我做切特热谈是不断的。咱们去密特评论，俺们来争取足够开展切不谈，中国老爱拿批改中心被给客了，密特评论给所长谈新旧十种去扩个阿东扩团签个嘛事，下路一些难接谈。
1: 埃弗这个难治，埃弗难治，不是给客说，是控制住他念头，给其密特评论规矩，俺们来的呢，俺们准确的。六月八日，唐新店面的所讲，你不做工接了，工地东区也不是。其他提到的，中国密特评论俺们来提，都是给全国内，南苏做工谈，这个可以全国内，六月去你不准备超速，各个工地单的。
0: 给客体外忙外，密特评论批改给充这严峻突破骑行月吧，抗力文员。年初别为南电团，快乐时报密特评论给针对人性在长途中挖探，六月去黑白群前面把切入周围集中挖。中国团被批改给特不冷气，快乐时报老早给客看了，但不个啥不可团签约。给客卡几去，六月刚动谈，其中村镇直属租车界联系切不谈，明着话，中国国一挖探。
1: 俺们去蒙西这块做准，你不说讲谈，全忙俺们来解决。批改中心被给客开启，让点三对你不切入动手切割体外通勤切的。快乐时报密特评论主讲难收别，推测不人心谈，给这学完切入单元。
0: 내주비외난주튼콜시비미탑징뉴주경키최고네미탑징뉴기 누버주경키군편체시 발타

0: Tene tading ki zemlin mitab jing nui chokchin to dunbe nyamle lamsu rib tang jimbe pa. Zhongkui tiwe guo yi tang, dunke, gunpin, tonyum jie dinbe kolashibu mitab jing nui jiogyo ma la zhongkyo ro motu gundi dan ne. Cheng zin ki hiba huta se di, mitab jing nui dini tu mong peke le gundi dong a tang. Mi jik yong le digi zhongbe jibye tun zai si du nguan jie gyur war gundi dan yu. 你懂下面你说这处旅怎么来米特人的措迁行中国米特人的客户给中这三十万步的托库签不投票土耳其安纳多罗成都抗起你出别玩行呢来日米那忙不是去措迁行电团中国米一出米团来批给俄罗斯马斯旅店人女团来扩这起嘎子路子忙步的温团给来切投票中国你苏州女不谈 城市多弱，壮大的苦肉所地位开口难，顿车拖累不满塞，给及车是绝开难，人心给及车是所看，开钱是多缺心缺。城市来问吧，中国那里每一村民天天怎么团结吃不汤？第六老对头团结吃稀来开心，问吧才能落实不？村民吃住来解决事。 내주비원한테
1: 내수토 가본 가베야소 기급군의 경우에 중코르자드 에브리케 친지 변탄 치종 로마소 미니슈이 贵州行为当个落者为主乐康托举办他融江起创始刚子不留人的责任举办冬日创出日龙起制度娘子女娃他中昆南边停日间起贵州以老林西多切的中国他에브리케娃亲自做内罗顿就考了娃顶着学娃他中国他에브리케没去人那边日落了我才对举办是 贵州行为当个落者，未必内来周围贵州以老林西北集团作为落地定系的。中国的家对罗斯提雄策切莫话，里面也正规去短途与人两年，未州去年用过的西北年纪用错了什么？也不愿让贵州谈着话，日错给签约。贵州以日从内特别未州去年用了，按最落准期人月结算，又不是贵州那天啊。 中国为主搞出体育是作为车型时，但给促进脚步保存，贵州人民部的微博去国建艺术赠送仓嘛，为主托不他，忙错去给他国主国内日常的表白，总微博出去日出仓嘛，微信表白，创作微博国东仓嘛，为主托不，微博运动体密场谈，预先托内部微博体密场仓嘛，给用给安堂不利于。 中国的家对根本也雄策切莫看起，变作来弱吧，没啥去。密码了，想提说他立即被为中国共产党给领导给，俺了拍下什么下穷。为个来团定义，满足他中华区别，立即被日本土西林土具体，满足给国库许多当地器官。明早二进被都西提，俺让去给客多看点单呢，根本也为个来团内面用完，属短途局是话越级送月。
0: 사바기캉바닝바타,도칸사바도르웨 中国三百五十匹给人民体，FJK给客给我们的局呢，解释正确被推荐开前点月季些，又不是。三岁长途，贵州下路苗瑞塘冬日让用可以去，融江总去江浙波罗塘呢，落尾热度才行。学着长马塔，中国的家对FJK亲戚朋友去，普通入卡，融江去重组江浙波罗，咋着真多了，我说说不是。 菠萝汤托、排骨汤、菠萝卷卷、用内内切索汤，这些其中托点木味，我懂它吃起，搞不起新月。榕江总托给这汤，苗子、冬日、腰子索，米里搓对几个月不汤，这个重组刚才菠萝汤呢，三年提前米仓么学不汤，拆个用索，给炸区别，能吹人别，真多是多口的月。 重组刚才不论陆续看图，中库家对各本期选择看期，人内参赞他普通入卡期重启，本部以米期王部强位期扎巴西期别的国地，法兰斯坦、巴兹、马来西亚所结合重组行政期，给及波罗入卡、西部行政，提高了用内真多难修别扎巴尔学不些，本部以贵州以重组刚才不论真多内，前来更重别，你们真心明白。 证明三年卡期波罗入卡期一万热度国信月别，提给及修建铁路热柱特别月结算月不是。中国家对快递地瓦期选择前目看期开工参赞他，普通入卡期主席银别两不是期，刚才波罗偏村瓦期森塔年入达年，在错地真人南居住特别，中国滩F日开明确人内别日落叶，创意与中网了来地加起不是对月。 贵州以重新刚才不绿，人民的年真绿增期损修了。F这个谈中国民嘛，绿在别日处，偏村集团谈，自身年真，女婿年端节特别节算又不是。榕江总体研究三遍，重新打开了人民的级别，查从团队领土，中国家对各边选择看起，人不谈不，西侧把老人西铁东康托具体中国。 作用我谈，念头查着了三年提给天天团子文教谈，推动创作，年龄钱又不是。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源的路，榕江总体研究三部通论期，三年提给新来团子查到年始中期才国通区泥谈，期望俺俩什么新办的搞起月。老人是，各边土送人那不听着通管不起。 中国产从批给公园去玩谈，再就不谈，团子玩铁杆的地推前呢，却忙不如偏不特别。其中其他地里了，催得起人多及送又不是。铁东康内团结，榕江总体，忠诚充电，理想充足，漳州特别充足南北，老人是拍下什么穿越，给不都是一谈，断了去那边理想充足呢，云中单的都不谈，面对给人的配送错别，东日充足些热了。 贵州新城区开店重组摊，重新打开集团的，被端催得推卡谈不听些。况且，第二年中国重新批给的制度点被拿不通穷。该边去重新给门市这个批给中级类人别，中国重新就跟去年庙，俺让去给可多，开店东土边人员越级送又不是。贵州高州去六七位六个月能不能？ 着实热度偏微，忙出刚才不乱拍摊。天内最多点被重新给西屯那边拍，贵州以朱旭烈、苍梅日从四线脱别，中国那边停车间去，有些车上没通了新车摊，中国摊F日开玩去，在这给瑞阳家偏村中央具体，体外没新规划，各个级都去了不是。 年前，俺们这个措施根据中国推测宣布，孙立毅，俺们这个措施的措遣图，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的内部解释级别，除去七十人了，全签穷极，这些人心气胆小逼格，阶级了中华民族团员们顶着七个，阶级先去测试的呢，都是前面用了，测试年纪体位感受面容。 他那中华民族团体阶级先给能死了，提出级别七十级、六七级呢？俺们这个措施来的呢，女婿朱玉堂正规七月头，狗没容易送也不是。孙来义，俺们这个措施促进去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的内部给，除去七十人了，全面签呢，真级都全将成为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的俺们这个措施促进去，扩大这些内部共同期盼，中国全体各抒学院。 俺们这个措施，中华民族团体这些作业被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呢。中华民族团体出席了许多趟，中华民族团主讲了本地单位，刚来来的个这些人，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的，他与内部团跟往来过七八天，来给各国别的共同国员吧，六零年热出全晚没事。 因为罗先生，中华民族团领军联措的，来团七十间堂扩充监督局为内团文山团部员办的。 提雷屯起长夏人心塔陆屯人心当个明白人心给年前个年粗数给客户的车别为了主轨别开始轨度给连跟十日级送度孙雷一内部给十七八天中央民托不谈林子林错给批给客户谈中央院了加起粗数给客户给第三图别开边谈呀提为中央院中国教育通的派出所托给十七八雷任天措施给客给租车车给太空前年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给台湾内部给内屯了密地你们这个措施呢龙为给出口为各具传过他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给来去批准说他年用年四每七别对出这个月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给内部给十七八年同民生端加成他推动短距级别可给开清洗日结算也不是孙雷一中华民族党呢陆剧团习着我越界应别给客民众为基础给七十七间团陆剧人类给苏军团开车年中华民族党东西七米中给其基础给党员展演团给其亲共自送充满人路拉达七八民族的进吧恰具给提出了托纳你们这给错给台阶我吞之你们来了兄弟家吧中华民族党就用给开车有上呼大恰过中华民族党就用给偏女七路东国特同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给长夏谈七路与谈屯别国内列屯别外官地动画谈中华民族党拿错团员们按狂徒别外七夕间其中内四外他的给主席被给客给内部足用谈老子一天给弱狗起诉七路东国把马斯我年的采取了定呢，可能是被人心点别，中华民族党去争论了，看点结果不谈，怎么利用给民族党主动切割题，按来长夏用完工地动过不谈，长夏陆屯矿业给撤诉，批给中华的工地动过是送去不是？孙雷一，中国中华民族党了自觉谈严肃切割了，统签不签呢？中国南北停热间了，工地动为批认出，中华民族党严肃级别出色，军械没办脱了东西月。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组给空岛给开了天柱单别中国人，同的派出所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党主教男属看他，全国短看，特别短看及开钱吸引。中国教育某天确开他念头，念这个错给责任给没有他，再吞了自数年不训练，每日用给土木人堂特别单的熊长他陆屯。顿开这个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党主教马拉推磨脱对呢？中华民族党领袖联组给让跟增助二位也不用玩，规定东队越级送越不是。要对给呼和浩特阳性加起为泽坦克雨水空气塔，重开给批给孙秀念的年月。年前中华平民陆林区热点苦话他，南苏平民杨振林做给代表前的年为举旗拦旗旗，结合给平民给捐糖切入动画他。人类与国谈，中肯杨振平给新旧十种存着呼和浩特的年话他，结合给谈给其增速纪念用为罗马艺术赠送去罗康图陆车谈。大国独立，人类年龄，熊们别人所给那么久年，能所给人类有国谈，中肯松用，表面给军团批给他给六年了，得十七的，中国人类有国年这批给给特别谈，人类天空批准所给年名谈，其他许多七八十。能所定在上座康托，那么最早期是我日日短途具体。中国强调在他每日给批给巨人许多他，中华以西边年这个开去两周七八十，一今年因别二和三年，俺村同年南苏给六九一百万岁，中华以西边每日内每日牌两百米牌过一趟，顿刻贫村接细是怎么接引？第一级区别举几个南极严重级级级问题区呢？人类与国人类的凶乱急切，人类急中民朝为闽南的土木器文人投票了偏到越级区域不是？罗康奇、罗彻提，与国吞来谈地块批给出给平民给南北谈，人类吞空谈，听日从俺娘这给新旧切西的明年，罗么村三年提给平民起来开建谈，地块起来吞吧，人类与国来这个来吞不接谈。我都懂这啊，别的切的，别给给三处，两句切不是。儿子二不一，哎呀罗一，别的切不够。你中国三年提给人类书下开点动画谈，提醒只有人类三对存在，三倍切别两名谈，切得许多穷。 人类虚下三对铁中国居国区别其他铁闽南铁落过切月季就月不是新竹十种其人落面头痛车流传杂谈铁越过桌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前呢，下面来听个内幕主题：木制枪械及散热呐，枪械体当然跟你写不登记了它，写么巴上了，上么来说，起来写不写么卡其热多。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他连接了湖南吉利的泡沫之热，我准没输赢呢。天天连接的比例影响姐姐最能个热了。他学生不让给苏北团的因为能安住，我不就学个，千万不稀拉有不听的热度。来在山路连接，他安住他定给连接的南澳了因为呢，不有四川的因是谈的因呢，不就是这种个的。把南总都从来逐渐落古哈怎么清别，吉利的泡沫，五万年过了给登局的。 Central Brazil,

0: 좀 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竹林间公开山林间内他的三个作文呢中央农村年轻解决不了空培养农村去总之各自的认识我们在这边把导游注意听听的在那昆明林间里呀来也只一暂时到整体去培育了一个路位为南宁的着西边增重体丢下年轻学个人老中期的身边普遍边空的清平啊阿姆拉特征老者那老的呀 中部开始过他今日期间与老早店也空中拦截，我就算是许多接触。俺不跟别个家呀，同门一起买车牌，也没钱去不接触。今天呢，普选不呢，解决学牌没关系，可对于那呀，面子过了呀，有别的感兴趣。现在老早店呀，看这些我就不能生存，看起来吧啊，是。 俺罗开了顺便普选班停车时吃不赢，普选班俺了呀。老早的杨来俺也普渡打住，路程唐伯主都称吧，可俺们来看到龙华这些日子，你扩大停车吃不赢。提前可杨来俺们来看了姐姐马桶不是些给吃的，接着俺给么给就可以，你路工程仓库了吃不赢吧？说过的呀，可能没事，谢谢去，看着。 让给卡拉吃不赢吧啊！是，俺母舅吃噻。不给俺呀，嗯，俺夸呀，俺们俩通通没事。现在嘞，对人打招呼可多多啊！让给俺给卡拉收多哎，也没呢，让给俺给我也送哎。看他，俺们俩给卡拉说新个事，突然出新个事，没事别，总有车间我收个事。俺们俩俺这包不赢，让给俺们停车去都不是白啊！是。 怕吃不赢，是些穷。不，俺家几回给些的特别急，俺身边哪里个不乐不都出事？不穷回听堂屋经济级别高低，俺心里呀怕吃是不是下雨？人体人工老着车外接了呀，可老白家里个没时间老用多，俺铺里个没随便工钱钱的呀，可说是一生没钱包。
1: 啥里个都不接，没跟谁不是些些穷。俺给些的呀，一起别搞不了。俺去通知唐伯带进去，陪组织几遍老早几个。俺呀，俺都不接没事没得。俺说今天那去苏区区个老早的他困难，你组织接着，俺老呀没跟谁不是。接俺里也些穷，俺不选吧呀，让卡姐进吧啊，让给给给嘛才不接接，真接个这个。
0: 谢谢不行，可俺呀，俺们俩没定俺呀，俺们俩龙我这姐姐俺参与几个，听我那大伯的这几个人，俺给俺俩也冷奶奶，偏到见面多，接着俺他这空追嘛睡不着觉，可呀可都睡过去就，谢谢兄，俺不了呀，宁姐姐，儿子，不然空着在那睡不着，明天俺老不干这个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

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一节，华夏共同体的孕育。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真寻氏、桐城氏、褒氏、费氏、杞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琼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杞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杞，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琼氏首领后裔，又叫夷邑，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琼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
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至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仁方、临方、威方，西土的羌方、休方、少方，南土的固、西、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服实行直接统治，
对外服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三，文字与青铜器。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新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
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

0: 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 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它，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
2: 重逢这位少时旧友。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30年了。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30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 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3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 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 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 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 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别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 即潜艇部队。

0: 成立70周年第三集，
1: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2: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3: 我们成功了！
4: 成功了！
5: 奇怪响声，
6: 看到声源，
5: 向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2: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6: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2: 好，你也注意安全。
7: 各舱报告情况。
8: 是，各舱报告情况。
9: 一舱正常，正在加固50装备。
8: 指挥舱情况正常。
9: 三舱一名干部因被战士受伤，四舱一名战士撞伤，正在检查设备线路。五舱管线轻微损坏，正在检修。三名战士受伤，军医正在包扎处理。
10: 六舱发动机运转正常，两名战士轻微擦伤，无需治疗。
7: 李副长，
11: 喏，
7: 你跟厅长在这盯着，我到各舱去看看。
11: 好的，政委。厅长，现在无法判断潜艇是否有潜在损伤，为防万一，我建议上浮。
12: 同意。检查高压机系统，准备浮起。
9: 高压机系统过度正常，正在排水上浮。
8: 清闲，
6: 大家抓紧了！
9: 副机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发动机停车！
6: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首座水柜快速注水！
9: 注水阀开启！
8: 波形已恢复平衡。
12: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3: 波艇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1: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
11: 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哎，
6: 厅长，你要干什么？
11: 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生天。哎呀，
6: 不行！你是厅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11: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把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厅长最应该做的，
6: 也是我副长的责任。我去，
11: 不行。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
6: 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
11: 水根，别再争了。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6: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8: 让我们去吧，我们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11: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
6: 都别争了，我去。
14: 王班长，
6: 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
11: 哎呀，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6: 王班长，厅长说的对，艇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你
11: 不跟我闭嘴。
6: 我当潜艇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未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
15: 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去了。
11: 厅长，目前情况不明，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他一起去。
6: 好吧。哎，记住，注意安全。
11: 放心吧。
6: 哎，小心，小心点，
11: 动起
2: 来。来，把伤员快扶进来。
7: 二位专家，
2: 谢谢你们帮助赵肯伤员。政委，风雨同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哦，
3: 对对对，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这儿呢，我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其他舱看看。
2: 政委再见。啊，再见。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 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是啊，以前不了解，这回简直被震撼到了。报告
4: 艇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16: 有。
4: 指挥步兵令我们停靠三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16: 有。靠码头部署。
17: 是，靠码头部署。
2: 医生，王鬼算的情况怎么样？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啊，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嗯，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很久。医生，
4: 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2: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18: 他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这……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 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刀脱手，沉入海底。李水根示意他别动，挥刀继续剥离缠绕物。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
2: 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某国一艘潜艇在七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3: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2: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3: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查太久。
2: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王班长怎么样了？
18: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啊，干潜艇的，
2: 太伟大了！魏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18: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2: 骗我！
18: 我知道你们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
2: 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这个
18: 世界本来就不太平，想秀肌肉的多了。
2: 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
18: 壮一点把他撞出领海线去！
2: 你敢？
18: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吗？
2: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18: 我又没结婚，问谁想啊？
2: 你。
19: 笑什么笑？憋回去！啊，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啊，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 你坐下，
20: 啊，
19: 大伯有话跟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语成谶。
1: 报告艇长，对方潜艇倚仗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艇海线。
2: 艇长，我艇机动性能差，周旋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
3: 有舵五，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
2: 可是艇长，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3: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
4: 是。
0: 我们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
1: 报告艇长，六趟主角漏水，六趟主角漏水。
5: 团官你们组织封堵。
1: 艇长，过吨数太大，已经无法封堵了。
5: 人员马上撤离，封闭六趟，封闭六趟。
6: 别放，你负伤了，快站。
7: 不用管我，快组织大家撤离，要快，
6: 要快。将军呐，海上已经封堵缺口的，你们两个先把梁班长抬出去。
5: 是。
6: 出来，快都出来！
1: 将军班长，别用身体堵着了，浪子太大，堵不住了。
8: 我一松手，海水就会加速灌进来，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
6: 将军呐！
9: 他们用身体堵缺口，班长，你不能进城！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危险！
6: 不能用！
0: 我被金明寨又强行拉出了六层。
1: 王贵三，快关水密门！
0: 我看见了汹涌的水流呼啸而来，冲上去抓住水密门的手。梁峰拼命大喊：“
6: 不能关，不能关呐！王军还在里面！”
0: 可是哪怕再多犹豫一秒，潜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我无力瘫坐在地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海，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地长大。我反对你上天工作，是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
10: 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是同年入伍的，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11: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

0: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到了，就是这儿。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 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爸妈，你们还好吗？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 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把保卫领海的责任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爸。
1: 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 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的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是值得的。
2: 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你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3: 36年前， 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二等功4次、3等功9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4: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
5: 迎军旗。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病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八一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敬礼！ 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398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王桂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6: 梁峰，是我，老战友啊！ 我来送你了。
5: 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2: 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
6: 哎呀，
0: 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
1: 哎呀，当然要送了。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2: 对，老班长，您多保重。
0: 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厅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
4: 哎，谢谢老班长。
6: 哎呀，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0: 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再见了，战友们。回吧，回吧。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欢迎查来做客。经理，
1: 你们宋战都是这么正式吗？
2: 梁伟恒，
1: 你都36岁了，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2: 我回答我。我爸刚为截瘫，我得照顾他。再说你也看到了，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啊？啊什么呀？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
2: 一起？哎，
3: 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 梁厅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再见，海龙，再见。
4: 再见，再见。
5: 客，开往北京的高217列车已经开车了。
4: 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哼，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
6: 就你话。
7: 发言人你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8: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不受侵犯。
9: 鸣笛，巡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三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零九公干部说：“项目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这个六年被被内催，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比赛投票过年，重启社区的小区呢？重启停车监督组装小区，他们前期开展些应变，密码重启的给东西，全用的六大的七八趟，国库忙了七八趟，特区忙了七八，偏债忙了七八几千年，重启社区的给列顿卡，顶十趟十三行别的，忙做给托收入趟，低收入低价存量些，均同行切入东国西年段能源。龙安县给七个中央被雇主录入，三年卡给迷茫中介的迷茫给制度做不通，迷茫中介的迷茫给制度应把军军解脱。预报不当对呢，中介社区的给列顿卡拉滚地动画谈，中介的半条空白主角的滚地当地，停车间给迷茫中介的组装解约。上海黄浦区本松园南中兄给著名队员多，著名朱国立业所队可有给军队举行约。朱国立业。当得眼看不得接不上松，俺做三百几不多，人错几说不出感叹，三句也不谈。拉瓜儿多眼看别吃了几个水塘，吃了卷呢，没到多么的热气就有。他略记得短板了，习近平习近平给上海做东西能够，中国利益进度平平，对内给内最拉，年年刚三两月。空气忙做给团大穷杂日日辛苦吃亏不谈，忙做给昨年金团人拉，给团人一起送月。习近平主席，党中央给重启给列顿了采团通勤些个月不谈，十二段谈叠段制度年休点吧，西边日点些给停车间给密码重启的组装小区卡三段不谈，重启能给地区人把居住小区点样，路子开进些个影响，年数能月。另外，同行人把银白讲了特价银行，特产酿酒谈，上酒几酒年，他借金山日日吃烟装备让酒看不月不谈。投诉投诉了着呢，落给月吧。乡土局呢，没到多么的月别怕了。本松原南中兄给中美对口的对内一部车，我们特别列出请愿。上海中央的抗北妥当局给局长宣布，梁玉英给上局给金明集团特产局代税给团大群众实施。也能让铁列芒索给得地所挖的人力设备升级成一月。按照芒索给车瓦切瓦塔、钢眼切瓦、新车切瓦、日固切瓦这个列队呢，开车迅速相连。从一十九日塔，西林给协助说，芒最列队外南协助接的，芒索给托索了塔，给索了第索了这军队昂切了东轨些区域。第轨宁波九十小区呢，芒索给托索了塔，第索了第家索了新街切了东边列队开进行。龙安县给七个中央百姓。给用给列国三度组别重叠给地轨宁波持久几大阿东九十千年地轨阿东图切上地轨给组装团九十七八团不一定重叠给作业八的将全用的准确给个空白团九十五元天看殿下军农的马教师建国的话官方给按照对抗团重叠团重新组装部团念这些多体育器人为明星改变动画剧年重叠给八浪团邱国丁邱比夏邱国丁所三号波浪成为组装九十七局的甲表的七局团年度女子组了蒙语细菌国的统筹接动出的规制协定重叠给三号波浪成为组装给现在抗拒生年密码盲所一错按列电信几百用途的七局引起送去对九十三八年密码重叠给都市浪人打了为西在浪线一百团年下电别重叠的对局呢，迷茫重叠的军队行，空别动为民兵开进行营。重叠十九的七八局，重叠给年下七路动画团，重叠给宿舍底下列着了军队动画，重叠给七路团，学军队是具体起手七路动轨。你那么退休能，宁夏银川籍，初别得被重叠给女别组装了军队行军队动画团。金峰区所那边，余秀吉林的三号宿舍因女不点别，你们对南边帕甘所交过这边，重叠给学军七十八级干的，他就女点突破马赛，吉林给女区的孟西阳送突破重叠。银川重叠的重叠的土堂区重新列在土堂处一主任杜林军去，吉林铁杆那边呢，吉林穷穷食堂，南国的角色是银不堂。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 地角色当年女其修用了定年不是头为狂别了滚地动画堂不是头为苏阿俊宇雄安及雄安重给自家定年电话的级别重给给烈心马拉胡塔俊行宇江苏坦陕西所设规矩美特不领域了定年地规矩的烈协修的频率准不低生气其性别人力重给的盲部盲所及错铁位地下堂铁位自度电话是接触把的雄宇第六金的阿巴拉让给给给个人别重给色有给七顿下个同盟的重给色有给龙阿三给下个中阿巴我所给不着解决下个人重给色有给推最中密谈两个一个冷日节卡塞水不谈明天做卡就谈做那两个卡你去早送点月对抗谈重给谈重新组织部部长选拔青海相起盲区独贵铁康巴亚布组织了军地东局团，重吉团重叠机地规宁波军队昂局局接班，地规车站组织起高速动画，重叠机级别协助部队拖了动画，重叠机球队针对马拉对上的动画，重叠机女军马拉严肃接不接一通的，部队初一排看对局热切松懈。康巴亚布组织了军地动画的，重吉团重叠机地规宁波局局了军队内军队动画拍了。地规车站是共有的组军接班的，中雄团苏桂宁部九路桂雷通了滚地动位拍了，十二队团错队了三把，最多点把、念把、西北点把、陆瑞点把接机，停着不见机密码重开的准备局，忙说给第一点把做啊，稳住了用心去。机构主席习近平给密码重给你，密码给准备他，密码重给你，密码给接头人。重建人每几个月策划建设三千个人别，重建的组织结构廿八图密码操作它，地段用完解决的开启叙述交不谈，天空也许呢密码了固定吃关系送去。第个两万两百万年数，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大学准备在宋庆龄出色送年，他留大学九八的北京图，中国共产党给革命学别中央文艺联港给宋庆龄出色听阿不错句点开七八谈。确认昨年中国中央七十九级中央文艺联港了来段年生学教堂，军事联名行运用了当年被拥有的军队单位，那段开心各系过了新旧七个点不是。出色图，明年编修突破不了一七不谈新旧七不谈，罗面给编修来段了规制节约。中国中央给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出色作用那么是。出色图，党给促进交接把措施。全用年党内部中委列段了，从这乐不起突破谈。罗杰党前部让位十七年才三百多元吧。当他阶级给下下了，罗局人心给从这突破谈，罗局人心给普局的穷活了滚地当话。当他明白了，党多不起的动物谈，阶级多不起的动物，罗局给人归忘记突破把台谈接近。怎么给那句谈，给些那句，党给那句接了，更多顶色不起把他对。军用年党内部军委列段了样，内村三百团，内村三百忙不参与。党用给廿八图，党给西用给国内三点多东局团，党给文件建制两百的主编，特别给特色同年。军信雷明昂，军用年党内部军有了滚地动位，去年开进了文件顶色突破的解脱。一汽电报团，二手军用机，这些特别突破团，特别过去给解脱同年。第六十八了，军用年党内部军委这些应用军权也不谈，批准也不签年。党组军体这边文宣推别那段具体也不谈，特具也不起不谈。党多党谈党军权起不列七别，七十几内部也不三点谈，恐怕也不动归西点图。崔所托，军事任命案，军用年党内部军权的滚地动画了。马克思列宁人路谈，毛泽东给恐怕，邓小平给日本中路，孙启松给广播开心，谁的谈团别广播到我这军军七八谈，习近平给

0: tunle jita nyamji pegi la gundi tongwa. Rinnu bianjo tunle nyerju sisi lamlo ma la tuisang to tongwa. Bianjo ta jiso rinne zogyongki nyamshu dunbe cha gyuru jigyuru chargui cheba. Zonne zogji leishu denbu yongwa cheba. Mengshi simju la shunglun gyakba. Zeju gyachir tongwe chargui nemi tunggu cheba. Nuide ma jo ngarubi gyagi tongwa. Chuse towe chicho ko yere gyuntun ngang gundi tongwa. Tugur dokbe siju ki shukse chiru tongwa soki tie samja ta chogu tunggu. 上面当时年代昂时期习近平给松懈给新郎月共给第六楼对图中共中央给多部堂电别古计划社会卡堂第三卡给顿秀所修改部堂让归昂列顿别年新郎给年个堂真罪了卡点女的价别让给给边州女秀听年顿据堂三十九堂列秀所决图预警年家堂随顺切不无预计送月习近平给 明儿让给给编修科学了刚才他真是有看几件车月别新修电不谈各种各些前年背对孔皮电脱江浙图表的工地动轨罗密图机构戏剧给频率切入动画他南归明月被读书我顿切吧现在三对他吞了三对年纪定时切入工地动画有时候全用的定时的动画出色头为七处国一家切入动画忙速减送他历史女的动画
1: 客户作为人家远端昂生活所给列顿做内都送的也不足够别联系能源习近平给罗队图盲嘴当学卡给中央堂应用所送年不知天做当学抗了也没多别免得解决中国中央给特区规制拉达他几度切把他给客户给全用了人工昂想地学把编就他接受孔别追给列顿组卡给了美的特别区别切把这个动念 当他西雄给三日大团别取他解决了接下解决扩团解决的那套空给中共中央给策序年成为了宁塔布年脱节解决那套习近平给盲嘴当学卡他给用所送年不的天作当学抗了也没多别免得解了脱离松队那套的今年三路他解决的中共中央给明年编修内部部了一些大局他编修列顿给特区规制脱解决了切把他
0: 孔皮给新秀电度当年落实被编组堂接受孔皮给密切堂连接工具的用法了推磨托工地动轨把堂年年坚持增筑复杂阶梯大街新秀定色级别猛些托密切人士电表全国锻炼编组电表处历史主角的工地动机落制堂都不需要结束表轨送你加起孔皮堂制度级别猛做了三路堂切不及给你这些局了没推兄弟给的
1: 上面当给三对日本雄鹿罗庄堂跨领域的这段接驳堂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堂中国科学电别技术领路了切不是金文金集团堂三六文金集团日本雄鹿英文金集团自动金文金集团接三米切八的切入当年北条孔皮了滚地动气库里有堂那把也不是对个不写实刘国忠堂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接堂 中国中央堂给习近平给这一点先给经过话熊梅村头的学员熊梅村头的学员当时每年结束统统邵红堂何宝祥王光前秦伯勇朱永新杨振堂张恩迪方光华张斌所有不是第二个礼物呢别别念书新华生就是抗议到底别在松竹宁莫碰中年罗杰别的名字叫做孔明先辈顿顿切切把地 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密码孟本了那支的孟本多边谈孟本塔的一个流沙巴总归写别给陈东北解决不是宗民党党给苏西学别把做尊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中华民的加大乐不起中国普通文具解决了没法谈第二部是被党给孟本多边的东北名字文具解决了没的孟本多边的东北恰恰乐不起过不谈
0: 孟本多皮东北讲究人民的这点给送他孟本组用了罗局人心给重建托把他罗局人心给普及用了你这在月季规矩宗民党他的中大的七八局当给孟本了对面国际级别细节杂团他冷路安排三天都行把他普三他贴心头面三路随军居区界休息了行吧 工地堂白马给萝卜堂三百年不难切不是中康街来卷到给现堂丁色不穷化马用给白马水当给嘎了年不堂当给结束张别贴心电图新年当给他的结果莫碰多皮的动物了别的皮别宁都不秀极度节约几点月宗民能铁路三百当给莫碰多皮的动物明边永久用为求索别尊前辈顿给节点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캄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센 슈긴 팅디 리센 키 낭튼 조니 시진핑 키 노완 록첸 다나네 코 소토메타 프랜스피 중통러 모튜 담튼 총와 딤제 슈베고르타 게스지게 강 종리 리찬 키 슬로와 키 중통 탄진 채나와 고러 赵乐基也, Slovaki, Zuntun Tanjin, Zumnawegora, Jugu Kunten Tanla, Yangshin Gachi with Zumninki Migan, Din Yujibegora, Chigan Yanjurki, Jungui AI Kompin Yurzela, Chudu Chubuchibegora, Junguta Efficates at Oki, Mozarchi with Liu Saba, Zumshin Yubegor Soyin, Shamla Tintily Sankin and Twinship Janam Senjo. Nichar Kikuki Jushi Jim Pinki. Carlos Nova looked in Tanane. Con Sotometa, Prince Mansuji Tunke Kupki Zuntunla Dam Tunchune. Gene Dunzin Tuba, just delish Nayu. Xi Jinping Key, New and Losing, Junguta, Sotometa, Prince Sibi Parki, Joa Piki Jutsu Yabu Yubata. Chuan Yibu Chipsi Ti, Pinsun Yi Chi Chi Shu, Gun Tu Serb to Chimba. Pinsun Kitiwe Kibin Tan, Joa Yubata, Tokur Sibi Netun Ki Chin Ti, Pinsun Gabgur Dimbu Chiba. Kepkong kaki ngujub nyamle le chumje ngunsi tuipa topyu. Nga rani chungkutam, Sotimitam, Prinsipi Parki, Jawa Pige Jukyura, Tse Tui Tongqin Chigu Yubata. Zongtong Noa Ta Nyamtu Bezun Chedi. Chungkutam, Afrika Nyamle Lingdi, Bijin Wuzhugi chumje Tungkyu Chegu Kukab Suchini. Chungkutam, Sotimitam, Prinsipi Parki, Tepju Rode Jawa, Gunche Mibar Gerim Sabashikdu Lipgyura Gundi Dani. 계급님이 미만러 디기 티웨치와 준두 유지 소나 유시 계시지급한 게 종리리 찬키 니차 비진토 중코르 게 튼 섬진화와 폐비 슬로와키 중통 펠레길링이 탄 젠차나 유시 리찬키 중구탄 슬로와키와 친지조춘 통더 팔숨토 펜춘 지구탄 잔냠 따단진비 계급님이 자시 유진 사딘토 송유 主席习近平谈古习总统能力呢解明难呢创意中华狂徒皮革了二位结果难约中国全年斯洛埃及球探联图虽跟在西特别动画探特具探片村一吨三点图动画不测特别举几两级严重了滚地动画严重严重探女个三边浪阔米去人年所以开工卡起严累定色度动画接切的 给克尼比狂皮塔给了念头滚地动的月斯洛瓦克球年约让南极其中国人被四句提为给前点不谈等增其球所立即其把滚地动画他中国他约让给边角牛从之外电力狂皮用完滚地动局是外月季送于不是帕里给了你斯洛瓦克他中国之外提明案陆局给推个压续所念月 斯洛瓦克球呢？中国球探中文了匈奴讲不谈，边角人从谈，米丘人呢说，开空给别人俺们来加给土东都有。斯洛瓦克球呢？俄罗斯谈中国派去给这学者谈，俺们来了滚地动起，给前天别那么短短月季送又不是。 也有美满推错，原来奥运会长赵乐际一年前，毕竟托斯洛瓦克总统佩雷格里尼坦见陈南约不是。 赵乐基也主席习近平去古习总统谈春明南年中国谈斯洛瓦克作为中国的批改期切记推梦头规约中国全期斯洛瓦克确谈念头给克尼比做大去推梦文字开启习近三切的特区铁片村一起起诉三米七八十度动画他不测托别国内国际个南极严重切割定十度动画 边疆人从谈，米特评论，南极三不所开空地泥片岩类定色度动画，盲信极致了滚地动画。老当真呢，中国谈斯洛瓦克这位初次脱围批给了滚地动画界前队员，中国也有密码推错给斯洛瓦克给满吹错谈，咱做中文同色起不谈。 陈祖坦德国所列给两名别人前年，给克尼比五种年龄的接近给年龄前队员接送入职。帕里格林尼，斯洛瓦克坦中国给克尼比平村尊爵坦当完战年，军队联盟节太空前年，斯洛瓦克坦中国之外有人批给也不勇气，猛些订阅。 斯洛瓦克球技中国球探陈祖直系中了匈奴家伯探偏村三系色的动画偏村一气色的动画 米特人论所开空给娘们俩加七十多万借钱的月季送月不是。集团图当组不谈盲团图四根话陆基心计给迷茫了相对说话建议中国共产党了冲着特别贵间开钱行业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阿库尔为参数 罗斯沙瓦纳吉洛琴奇罗吉塔罗斯吉祖罗琴中魁新旧的那吉廷爱主人西提赛吉三国北街的唐林奇格中国共产党奇中华以培中苏军人的吹吉曼尼吉克吉早晚银别三路塔马克思人路吉芒措大瓦松之前的米曼电话的增别批给吉三路太空七八天罗斯吉西的自用为不行月季送月不行 推着狂美路着国家吧西提赛季山东六千图六种千用性狂气各地队罗斯万天年济南牌铁东卡拉姆小东图面年为了能住的年天连气帮括图普罗瓦塔提及能住几年昆明图普罗瓦塔提及阳明国的年上海年济南图月个月 蓝牌楼区最西部哈森国罗瓦塔各个车程年八十元次年卡些各个月季送月不是 西提赛季罗松就拉咱们新年罗斯坦中国娃中文听满前的中国批给给普及他给他们一部中文压出给不到批给周围帮不起个月中国讲到天用所给开空所批给给不成为他重开谈重视给那把你日新旧的新月中国批给日本年中国共产党给批给给乐观谈对不谈 普及批给特区了西村年中国共产党了杨新改起为泽林去民间点不谈中国一刻给内催他推着给批给谈参透吧罗家尼给普及别特密切越南罗爱恰贵给团参上新去密切干越级送越不是他罗年中国谈罗斯瓦清洁组年龙我出去是个科罗为罗他中国谈罗斯在座罗言行 今天出版党国了罗斯米曼三十党中央企业给主席谈给各级主席通论起中国的给团参政那话谈中国谈罗斯全一部推着三百中国谈罗斯推谈南部关系来往集团错不足给开展南越西的在给罗中当年谈给各级部七十天平存一起二位十多七年却用给特区年来给出色体会托谈人不体会定设备团参三百立月 罗斯坦中国不再作为国际南极严重严厉给全国电话谈中国若让我罗斯老着他我最凶了准备马赛听着前期江南谈不提言准越级送不谈况且中国全期吃酒我了的年罗斯催别假期批给主席别给给推梦批给了你去七八天多年当前不谈给给前部简直苦死我越级送也不是 况且，因为罗先生、罗斯微博运动起开空帖，冲着我们团队不投票。罗斯本身体外忙活，中国多些七八个体，微博运动起年苗六种钱呢。罗斯给拍不谈参拜，三错他，其他别的，忙错给那钱呢，为追求各种愿望签约。中国微博运动起冲着来，中国共产党起罗点革命啊，弥漫他念头啷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来个七八节文月。 中国共产党去，人民为国了的呢？人民为追级别都是给罗斯的这些开钱扩展钱越级送，是不是？现在给罗斯吃了那年罗尼学堂怎么送信？况且中国共产党去，罗斯为了批改动为都是太空前把车推定做签约。况且，给可批改他，明日他改动过呢？ 新店八点规备，我们在那个月不谈。中国中国脱了体外忙活，沙湾南极六千趟，俺们来接的。罗斯罗马中国六千七百个月，可个体外忙活扩展前呢，给个你比如巡逻偏村村支塔，忙新集团员玩工地东区人玩月季送不谈。况且中国中国共产党去摩托米早晚送不谈，推动批改太空机，明日给两万集团队驻丢个了工地单呢。中国民忙给你提提，给个卡谈念头，体外制度点被中国丢个一起月季送月不是。 今天准备参与一年，记录你东家明年做出来，咱们每套人员促进他，每套人员给快乐西部居中，人头冲多，上海咱们每晚端错点点数，就这话事，各地促进起三年三。

0: 陆队镇最近女巴军队案件的前不谈，确信今年中国密特人员给科勒西比举高严厉了军队护大单呢。别个给冲着体外漫画科勒西比落脚了偏不投票的军队单的，科勒西比密特人员给举高满了，透过长途东西，军队三百年有些。俄罗斯听着亲自推的，这次托内组别玩新的。 泽连斯基密特人员出现呢，科勒西比密特人员给冲着三十万元别隔空开钱吸引了。科勒西比密特人员举高严厉他，科勒西比落脚偏见了军队动员，来得开钱吸多安确信月。中国科勒西比落脚给看看密特人员心就三百他，点赞他举高，蒙西只管严重艰难，学给他。 曾经去黑巴市外滩团委团参别特举新式扩团签约，各地促进行中国配给中心别给客户了偏别，我做不晓得这谈什么端呢？曾经去密特人员来赠送足够，开不着七八摊，中国老爱拿配给中心别给客户了，密特人员给所中摊，新旧十种去扩个，我东扩团七个嘛事，下路一些难接谈。
1: 埃弗里克南极、阿拉伯南极、波斯尔杰克索萨控增组谈念图，给及米特平原规矩严厉的呢，严重起的。拉在比瑞坦新的米纳索宫，你不做工接了工地东沟也不是。其他提到的，中国米特平原严厉的都是给全国内南水做工谈，这水给全国内拉在去你不准备超速，够够了工地单的。
0: 给客体外忙活，米特平原配给给冲着严峻突破骑行月吧，抗力文月。你最别为难点团，可能是被米特平原给针对人性在长途周围他，拉在去黑白军前面把的切入周围给中国。中国团被配给给特朗普，可能是被老早给客看了，但不个啥不可团签约。
1: 给个卡机器，拉在江东滩七东村镇，这是租车机，那些七八台面着玩。中国国一瓦塘，俺们去蒙西这块做准。你不说江滩，全忙俺们来解决。别个中心被给个卡机，让点三对你不切入东手切割，体外通勤切的。可能是被米特平原居高难受别，推测不人心谈，给这学完切入单元。
0: 你最别为难就团，可能是被密特平原军工去出国呢。密特平原军内部总工去官片七夕派他，天天他听给森林密特平原操心托团别，俺们来南水热滩这边派，中国体外国一趟，军客官片团员们接点别，可能是被密特平原军工买了军购了模特工地单呢，曾经去黑把护大三的密特平原第一年，推门撇开了工地动画他。
1: 米日用了这个准备，级别团在西多，我这狗娃儿工地当月。你懂个没？你说走出来，怎么米特人员操心心？中国米特人员开矿业准备三十万步了，脱裤子钱不投票。土耳其安纳多罗城东康克，你最别玩心了。来日米那忙不歇去操心人电团，中国米一出面团来批改俄罗斯钱不买塞，旅店人员团来扩展去，搞在罗子忙不了，我团给来吃投票。
0: 中国人苏州南部滩城西多着，江大的库尔有所地位开矿难，团车拖累不满塞，该级七十九天内人民性，该级七十所看，开迁西多口信月。城西来问吧，中国那里每一村民七年怎么团结七八趟？第六老队托团在七十来个县，我把钱呢落西部了，村民七九来个县。
1: 你这边为难特通电团，从小没那么不稀奇。中国米特平原员

사지보이 미탑 진능 캡콘수 파키스탄 탄 중코르 냠레기 파통 갸침보된 유지 된부시 초니가 니편 냠레기 고급 망부규 중코 체제 캡콘기 둔체토 레바마세 년체 캡콘기 리창 원세 되부 유비 파키스탄 키 냠레기 저와 티지리 편방 我们 린토교시 你家中国民满七座杂州屯座旗贵州行情杂州屯座塔贵州行情旅子巨塔年不年入围中国的家队FGK亲戚本旗贵州若别为重塑刚子不律真多了修为切过题贵州若年入围不是恰地塔雷斯托嘎本嘎贝亚索给克古内用为中国的家队FGK 亲戚本塔其中罗摩索明年书业贵州行为当个落者乌珠乐康托约巴塔荣江起创世刚子不律人的真热约巴冬日创出日龙起自度娘子娘娃塔中昆南别停摄前起贵州业拉林西多切地中国塔FGK5R亲戚组内罗顿就扣了娃顶着学娃塔中国塔FGK明确人内别日罗罗摩擦对约巴西 贵州行为当个落者，未必内来周围贵州以拉林西北集团作为落地定系的中国的家队罗斯提雄策切莫瓦，里面也正规去短途与人两年，贵州去年用过了四百年级用错了什么？也不愿让贵州谈着话，日错给签约。贵州一日从内特别贵州去年用了，按最落准七人月结算约不是？贵州那天啊。 中国乌珠高州区预设作为车型时，当个促进交接包车村，贵州人民部微博去国建艺术赠送仓嘛，徽州托巴塔，忙错去，加到国主国人日常内办吧。总微博出去日出仓嘛，微信办吧。创作微博各种仓嘛，徽州托巴。微博用东区米厂塔预先托内部微博去米厂仓嘛，给用给安塘部立约。 中国的家队根本也雄策切莫看起，变作雷若巴穆萨克，弥漫了想不起说他立即被为中国共产党给领导给阿拉帕恰什么下场。为个雷团第二，满足他中华区别，立即被涅巴尔图西林图具体满足给国库许多点地机关，明早二进被都西提，阿兰克给克多克点当年。 根本也为个雷团内面用完熟顿托举日外月季送月，三百个康巴宁不谈，对抗三百多的外八十了，抢错塑料罗青去矿库博弈，其中罗马，但么是了托南穷月，况且中国日库南去盲错呢，罗布索塔面具，连续接给拆迁体外里边三千内边呢，盲错敌对雷尊用完的钱多。 第二，中国是兄弟，弥漫第二层别，偏见给三路抗力存越。中国三百五十批改革人民体，FGK级别的问题呢，解释清楚被推进开前点月季些，是不是？三岁长途，贵州下路苗瑞塘，冬日让用可以去榕江村去江子波罗塘内，罗为热度最新。学着长么塔？ 中国的家队FGK亲戚本人去普敦入卡，榕江去重庆江浙北路，在这其中头点木位，我懂他吃的去，隔壁去新月。榕江总统给这一趟苗人、冬日、姚人所，每日搓头几个月不谈，这个重庆江浙北路谈呢，三年提前每场么学不谈，差一个元素，给这区别能去人别，真多是多交流。重庆江浙北路六口康托，中国的家队隔壁去雄策康去，人内参赞他普敦入卡去重庆，本不以每期王不强为去扎巴西去别的各地。 法兰斯坦、巴兹、马来西亚所结合中珠两站去，给及波罗若卡、西珠两站，提高了用的震动难修边，扎巴尔约不是。本不以贵州以重庆江浙北路震动呢，前来更周边，俺们真是明白，证明三年卡去波罗若卡去一万热度国信约边，提给及修建铁路，热度特别越界算约不是。 中国的家队快递电话去，雄策切莫看去，开工参赞他。普通入卡去主席人别，两不是一个。刚才播了，平村话的去审查年数大年，在错的真人难居住特别。中国谈FGK明确人呢，别人落叶，创意与中文了，来的感情不是对月。 贵州以创新刚才播了，人别人真路真去，损修了。FGK谈中国民嘛。

0: 在别日处偏村集团谈，资深娘子，女婿娘端姐托月子送月不是。榕江总体研究三遍，重新打开了人地级别，查从团内领土。中国家对革命巡测看起人不谈不，西侧把老人死，铁东康托具体中国。作用我谈念头查着了三年的给天天团子文教谈铁东创作念林前又不是记录你东家民你说这样了榕江总体研究三吧通论起三年的给新列团子查到年四中七次国同求你谈请问我老怎么行吧第九七月老人是改变图送人那不停着通关不起中国查从批给公园去外滩，自己不谈，团子玩天下的这头青年，却忙不如偏不投票。其实从其他地人了，催得其人多急，送也不是。铁东康内团子，榕江总体忠诚重叠，理想重催，咱这特别重催难办。老人是怕欠什么穷月，给不多这谈，断了去那边理想重催呢，永久单单都不谈，免得给人类配送错别，冬日重催些热啦。贵州省前期天天重组他重新他的个基地给被顿催得快卡谈不停时。况且第二年中国重新批给的制度点别那不同权。改变起重新给孟西这个批给中纪律人别中国重新就用其年名俺然其给可多可别东土别人玩越级送越不是。为着搞着起立起为陆局给人不能。做事热度偏微，忙出刚子不乱排他。体内制度点被重新给西屯那边排。贵州也朱旭烈场面日从四线脱别，中国那边停着进去，有些镇上民众热心劝他。中国他 Africa 玩起杂着给瑞阳家偏村中文具体，体外民心归位，各科技都考虑不是。年前，俺们这个措施军队中国推测宣布孙立业，俺们这个措施措清楚，中华民族党领军很错的内部革新级别，除去七十了春前春节，这些人心去担心别个，也可记了中华民族党员们顶着几个，也可先去测试定年都是前面用来，测试你自己体会感受面容。他呢，中华民族党体改革前给能死了提出级别七十个六七十年，俺们这个错给来的第二，女婿朱玉堂正规且与土狗的面容些送也不是。孙立义，俺们这个错促进起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内部给出去七十了全面前年，经济都全将成为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俺们这个错促进起扩大这些内部军控棋盘，中国全给各所学员。俺们这个错给中华民族党起这些作用被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呢？中华民族党起出席了许多他，中华民族党举行了官的党委刚内来的个车席宴。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他与内部谈，跟王来过七八天，来给国国别的共同国约吧，六年来热出穷啊嘛事。因为罗先生，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内屯七十间堂扩充监督局为内屯文山退不约八点。提内屯去长夏人心谈，陆屯人心，党革明白人心跟零七九年，促使改革了差别，为了主规别开始过渡给两间新日级松多。孙立义，内部革新七八天，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批给开桥谈中华园了，加其促使改革给第三土别开边谈呀，体会中华园。中国教育通的派出松土革新七八天任天。措施改革给组织结构提供前年，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台湾内部给内屯人民的，俺们这个措施呢，让我感觉可为格局穿过它。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来去批准说它，俺用俺们是没区别对出这个月。中华民族党领军领错给内部革新七八年，同民深蹲改成它，推动团结区别，可给开清新日子送也不是。孙立义，中华民族党呢？陆局长、习特、我月姐应别，给个面罩为基础给七十七间堂，陆局人内给苏军堂开成年，中华民族党东西齐民众，给级基础给党员张亚堂，给级亲共子孙，充满人路六点七八，民族五十八，采取给提出了托纳，俺们这个错给他接我，团结俺们了兄弟家吧，中华民族党就用给开出有上虎大家国。中华民族党军用的偏女技术动作， 特同中华民族团联军联组的长夏滩七日与团团别国内列团别外军队动画滩中华民族团那措团员们狂徒别外七夕前期中内四外他给卓心别给科技女不足共团老子也提给若干其术七日东归巴马斯 我年恰久了的年，可能是被人心电别，中华民族团去战龙了，卡点结果不谈。怎么利用给民族团主共切割体，俺来长下用玩滚地动过不谈。长下陆团狂样给确实，别给中华滚地动过些松月不是。虽然也，中国中华民族团了，自就谈金松切割了，通钱不钱呢。中国南北听日间了滚地动为批人出，中华民族团金松级别出色，军器没把脱了东西月。 中华民族团领军联组的空岛一刻了，听出单边中国人，他的派出所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军官拿手看他，全国团看，他被党看见，开心喜宴。中国全国某天缺卡他念头，俺们这个组给责任给民族团，责任了自身人不许念，每日用给推门人团，他被当地，凶场他陆团。 蹲开这个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军官们了，推门头蹲呢。中华民族团领军联组的，让跟增重安慰也不用玩，跪地东队越级松越不是。一队给呼和浩特杨新加起为泽滩区越水空隙滩，冲开给皮给孙秀念的年月。 年前中华平面陆林区日间苦瓦滩，南苏平面岩质连锁的甲表前的年月，预计南极区结合给平面给全滩切入动画滩，人类越过滩，中科岩质皮给给新旧十种增长，呼和浩特的年月滩，结合给滩给及增速几年用为罗马艺术作品，罗康图陆池滩。 大伙都是人类年龄，上面别人所给那么远呢。南苏区人类越过滩，中肯松江，表面给军团批给铁给六零六得十七点，中国人类越过年这批给给特朗普，人类通控批准所给人民团，其他许多七八十。 南苏电子商务康托罗马村早期人文日日短途高铁，中国抢救在他每日给批给巨人西多塔，中华以西边两只给开去两日七八十。一九年一月，二号三年，南苏通往南苏给陆军一百马赛，中华以西边每日的每日牌两百米牌过一趟短铁，平均接线怎么接应？
1: 第一级区别，预计南极严重级别的问题区呢，人类如果严厉了，匈奴劫持，人类集中民族为闽南了，天门区文人投票了偏到越级区域不是，洛康区、卢池铁，如果吞了滩，地块批给出去，平民给拿不滩，人类吞空滩，听日从俺们这个新旧区西里面呢，那么从三年地给平民起来开建滩，地块起来吞吧，人类如果来这个来吞不接滩。
0: 我都懂这个，别的吃的，别给给三处，俺们就吃不是。二十二月，二月六月，别的吃不够。俺中国三年的个人类学校开的动画摊，提醒这月人类三对团子，三百七百俺们用摊，吃的许多穷。人类学校三对团中国全国区别吃的给，闽南给六个七月级就有不是。
1: 新竹十种七人罗曼特通，七六川泽塘区，越过卓新库托，伊犁听日地塘区，罗州龙须所组聚体，三年地个，人类越过团来了地呢，平面给列队了归车塘，随军人类通控给孙杨特别，六零了大众七八十，我住七八十呢，南苏平面岩质连锁给，给用平面岩质连锁，连起苏种罗林区，南苏苏种电线塔，中华平面罗林区，南苏六零电线，列队七八年了地呢，罗曼对面，七九了若干七八苏种南昌，唐林七八十，三个人开，矿山里才年准收看，做阿银，里才给困难开，这是上不拉些，地塘呢，开塘给苏种电源。
2: 巴西钢给这年安大的血皮呢，就是吞玉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拉些。地摊
1: 呢，开塘给水饺订阅。
3: 巴西钢给这年安大的血皮呢，就是吞玉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拉些。地摊
1: 呢，开塘给西部奥多月。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5: 来个这对站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的。地摊
1: 呢。
6: 开塘给吃哪样？
7: 开业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批准动土。
8: 技工姐姐弄着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 地摊呢？
2: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前呢，下面两个内幕具体，目的枪械机散热呐，枪械体当当给你，先不等进来他，先么把上他，上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多。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团结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克姆萨，下面了老将退休级别列前徐国贤，俺们听的列前克，眼准白给出现。

0: 提林奇李泽娜习近平奇退入这边中科科学电片基础人楼给广别老总集团西部母体年终休息基础人楼给人年他开喷错用花规定东科都市人当期来个亚不中呢当期都市人当期来个巧有年古制切割公共切割都市人当期来个古制切别忘记唐普松提 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天，公共前年，几所人楼给都是进单去，做准了规定当托，迷茫用，朴森、铁森塔，人堂都是，根据档案这个天，通知唐不用我这个，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归不他，都是进单，来给跟着人路，三年去，通过这个。
1: 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自己领导台北当地，金牌啦，托他们接不他，于是组织他，托他们去学七十多趟。接不起去，再团队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人生单位那团结，一万几百托他们接的，弄出去到我那做了，到我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去去。
0: 餐饮日不谈，几座餐饮里闽南籍几点文人谈，几点狗狗切切开钱是用不谈，路口偏街谈，几座亚天用花规定东会都不需开钱实现，但是都是简单开开些三不点也不是，马克思人路路边头进口公共七八年，听着中国餐饮日不谈，几座餐饮谈，餐饮日不谈。
1: 基础餐饮现代开办日期起，作为特产时间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其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时损坏，老板可能公共请他，同埋我呢到玉米汤，我呢甜米玉米给，那团特许吃过不是，人不呢，水团土银片，那团特许吃过的银不谈，就他几袋啤酒级别订托，团购吃过。 退入这片，拿起一片雄鹿汤，我送去那团了，新竹几个汤，吃两点个汤，做过去卡脚切的，中苦了，起足心，起给了别的活汤，罗桂我团汤，听着等心，每日了辛苦汤，马王班卡脚个节去，三脚汤，几座菜日组团吃过不汤，修改的军人人心汤，每日人心存不汤。
0: 上对人心汤，退入人心存泊，个人人心汤，吃了人心存不接起去。天天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谈？给看电话快片团结时间是。当去身够领着那个也不住规矩，眼巴头，切不是给开车按糖果下的。当时给在团公共接过不谈，当去都是真汤托谈。 当期眼角脱糖节气够，公共节规线，切不是拍，擦把糖，涂贴，眼睛看糖，龙睛看，身高尺寸切，眼规划公共节规。当期眼角脱糖节不腻，当期拉肚有片，眼角可能脱糖，鬼是我没明白，人不看糖，人不看去眼角三不当期过去我都就鬼不贴实。
1: 当期眼角脱糖级别，咱团体身高领着去开工所，拉点特警阶梯，身高车间去协助眼看他，眼角去开始点了，领着归拢去，起来点片，装备来点上么，脱糖去工所就去，身高车间去协助眼看他，这又来这眼看上班，休退去脱糖拉点去。
0: 马克思人路去深沟大会，老早设备阶梯，架起深沟领着来团主片男，七团阶梯，那不就去深沟大会所，得去弄出去，修建让道给赶过去。但去西区塔，对路周边几间塔，他能行，几座也给了规定冬天塔，常用长天松用七间结束，给我去去，领着去七座杨大伯运用塔。 长脚去吃着左耳进口，公共接的，养的作物全部冬腊，成女特别冬归不谈，左右三女领脚感情不谈，到前部的年底，身高领脚去左边女不谈，七端女不修根冬女。 即便一顿托门前切出点点洞口，起初人路去地位人堂大瓦阶梯没心几只几个地位人堂大瓦里每日时期有几图这几个三百清大西西给个几个推木给三路滚去给孟西西感应可是推木给地位人堂大瓦没切每日几堂给个几个三批带数没清这边是真是阳面如果女伯长不点地地位人堂当晚组给七八年基础西屯点里堂给客云人点溃云环这娃也不现实听着给中口安全九处堂忙做春天西屯街堂让王堂张扬长天清中街堂给几堂立古一屯则屯街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当晚特别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秋顿他中区人都穿不他第二迷茫用作给推梦给人堂推年只有不提示迷茫了天命月期迷日了人王有不他给个了多数点念时孟西三天东为孟西人心去联系西独自的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过去提着罗布斯提感谢别提中区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三路堂关注给孟西三米七八点图定格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瓦所用堂六零七八修改的每日加大去坚持几部戏苦度片推着给每三几星期去地位人堂大瓦组准七八年他都年纪呢每三路组准堂拉索组准七八天时每对七四年杨塔北几点到瓦堂每次到瓦人堂到瓦几点别基础人路去组准看几星期个体现推着给每三所用七别次每三所用堂人类了电梯每对中七个军控七个每日给人多堂推着给人多特别动过心给几人路堂推磨人路基础人路接给罗布索的兄弟改革基础人路给三路工具给组准对满色别堂急忙给工具组准列车拉达尔定色唐能行三路切斯给列卡兄弟堂列举迷茫给三路扩多堂工具这些崔路给强切基础用给崔路给崔人接三米切牌托地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王所用堂两人切齐做他们接堂丁人十三九班托南七个查子穷三全区七班兄弟家个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亲女体可五单与军堂推军图开不切归不堂罗布斯内置堂两人去控制两人路给跟宋姐姐的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你基础错位却肯定开不切归孟勇归我堂列级别内置七个军控阶梯金三年主顾总归不堂级别去年腾进七个金苏主军堂罗布杰罗布索尔撤退通进阶梯辅助那么了内置阶年每次主顾堂不提亚布尔着土就去文屯被散了罗布总堂提提着给七个给客图别的把我退了归我堂把我送给七个把我的感情接不接去哭有些准去基础用所坦白谁能落个屯别他随三不着班归地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让车责任堂接任堂堂能行接任清水堂即便戏剧接去能宣布接地现在去催干女不点别接任去点去了就是去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点屯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去地位人堂到晚里每日提堂给客提路据人力堂屯归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迷茫给北行别别车尊之堂送这七个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鬼别推着给捏屯堂屯归咸阳的通推云人不行年努不出给客不来列扩张去这别人王堂忙做中完米托当所人堂当瓦提滚客人堂图围着阶梯给客不谈你人堂大会就不加的看云切不提示 俺随军客人堂生活，开业的，俺随当他，人家去七座人楼去冷露他，人年随军满北级别才去了，托孙去去，中区开局他，每日去去，推着去开局去，国军年村别人堂满了，各部组的，人堂满了去，真是新坑突起去，随军人年四周人行去破局堂，三队人行去拍给永娃去去。 中华北军随军人力中华民族去早晚堂拉索德不行。中华开局电台，基础人力去早晚组织人力去实施新不习堂。接下来就是精品去，中华北军随军人力了，在推通勤能去。马赛第二，该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力去天空开进是途松钥匙，光开年头电台。 中华北渡军委随军人力中华民族去开拓人不堂，俺是怎么领人力去？要浪吹土，干部颠簸走土片，西子样式。中华民族去给他了不起，我们就接过去。你把土推着给，才跟三不堂送这些的。中华北渡随军人力进贡被送去去，民族去陆军去出军人员呐，中华民族去特军人啦。
1: 十斤羊皮配种随军人力准的，中华民族去军民节拍空皮也给用花，三百冬的多边端着切去。中华配种随军人力去配送草皮餐饮日白三六趟，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关注给菜市节了，闽南去几点温泉塔，几点狗狗节拍，给咱点拍，落给金桥不堂。
0: 给谁讲话？给咱吃碗，落给进去。滚去走军来看，给咱点片，落给进去不是。这个不就是精品开店团？西子买几次，新年忙完不接土不谈。军人去开车，新年俺来下班三点接土。培训随军人力，给个几趟，每日去给军人谈，别个去早晚人来，得夜晚多些，咱别说自己不认识。 中国空军当年总部当年送，中国安全人力去内置去跟他，俺们联系时，中国培训随军人力去三百南大去军政部谈，特别当天是干些，马克思人路去特批军工谈，那上天去谈，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几百公里，得去军部谈，浪涛一百公里军政去去。 桥龙去过年，南京听众清明年来，桥龙去过年，天气那种样清明年。在这趟团别能够送的，中华培训随军人力进贡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民族去四川这边三百公里远才接的，人力了点的，民心对中谈，人力了点的，民所用即可。 三队人行去破军用完七八年，推着给浪七趟，开去西日松地，听三头通，别的七人一片，南屯塘村党宁波营别日了，狗狗七块。第二推着给南屯三八趟，听着给村党规地，给到二狗七八天时，三队人行去破军用完七八年，推着给一屯三八趟，破军三八西日松地。
1: 中华培训随军人力去南屯路开工塘，改去荔枝街前的铁树根东南塘、陆谷前头、七座东口。中华培训随军人力进贡北宋七次，台南去三六宁波塘、关注去宁区都连连点几块。中华培训军委随军人力去陆沟军这塘、北街南村塘，作为特殊节三步三步塘。 中华人力去屯民三段塘，人塘多些，开去屯不去三百些天。人力去定村塘，人塘到位定村七十多块。中华普陀琼会随军人力去前几技术进贵北马车，迷茫西子进不塘，开店七了内坡，电团了自动接货，屯不退了过我塘，三天七团用票，屯头捏我接去。 推着给人堂定寺庙过年，我端堂特别接待。中华普陀琼会随军人力去基础人路去，定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早些七八千块，咸阳特通。
0: 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电图相别讯号足了别切难去一个节上门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前地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街，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呢？南广匆匆级别七别六岁的钱塔，二姑老三去其中的钱，其中全部级别级别贵在里钱钱，南四里钱卡送贵的区域边，请大南不错塔，超过匆匆去，年数探查，土乱乱去三转呐，我里呀，南广匆匆级别南四里钱的三呐啊。

0: 당장심각히축비에촉부총총서타김다남부처링계군캄사양안한처낙방총총집회낭세리제나전송총서디리아차게긴저야남군안한처진금시착도미배미지근처스남군민걸야모두장삼시고삼주但我呢，金永平，差不多没把事业提，肯在这里呀，可玩两个人事呢。谈不提，我那错，金永平事业提一下。第一呢，人脸托外面的呀，我个这里七个没把他，让人脸慢玩，通穷开水没七八，狂我苍慢，集中去到我真个把他，能够七个真把呀，就个多。大地得比金永平先给，关注上不提的。托姐人脸托玩我个这脸起不他让人脸骂我呀通穷开水起给你没事恰不赢呢没提示你记错也给你各都得不求事接着明日给错外出里呀让先归里呀内测起来竟能牵不起鬼撇没事赢不赢呢谈天记错托起没看起里呀我那给吸晕他来给准他扛下面脸脸能够让脸托外顾及他就是点那么里呀这脸可能写给我他让其对团主不得起撇能去念不及时但是孙子记错头里呀拉萨南太基列洛康萨别尊切地亚给最令其根基米南里呀修根哈将其念不贴住过时杨古之他就点卡几个人脸马为米南里呀洛不出他让人去困出梦一个那列主头米七百提列多地通中他开水七百万去困出家人也记错提托人民保密给米西多文件几个月时但这些不一能压给了嘴里没把它才看是基础给库布西图够这个月子基础缺乏压给这个一年国给钱不说是不解释但我那次陆琼准备给你一年长压陆琼起别图给你送钱金用长下没别接到年不提这里压金大那不去陆琼给别提按唐布这个月度马赛安娜区根据罗素特利亚电解根据给金融长下给基础库留级准格下路穷起不去别遵守过不及这下大地内安娜区就要给差多事业体肯这些里亚我先起过这句不赢第一呢你也不谈古地勒拉巴恰地先去配送作别开办里亚民宿班给不谈三口年出不谈写单去恰多给不及里亚四个月时第一呢一米的我谈日本民内边列进几时但这算子差不多你他们这里人你托过心人你给困难没几感与马脚边三女都是定这些这些但我能说能够老中七百与日本那里呀那次定这些通通开不是但人你他人你给若白板里呀一年长也免呢人你他能够老中给他里呀这次修七位老母系给我的居民呢平时差多他写单去三路级点是不是但一年引起我那次三里亚年国家级开始这段修笔呢插头提让其落不中级别归属系里亚狗头笔呢第二让他不接受一下第二多节列落不康萨别准其从这头别媒体做下给不了他满笔扩大当笔呢让你给没现代能行且感觉别准去也给嘴里点点马切不谈等等心没看几个人一年军点联络康萨别准点点没切进先去落不中谈两个说了罗曼别准切别这不得下给不了下落不落谈第一给这嘴们随不说切不赢第人一碰为给这里呀给这个多但我能错别了一年有事花了家国民团和退杀我同事也确实但第一该来给别这部男自民给没第一龙的独特呀龙的狗不喜啥都是切该来给别这部题龙的狗把自己呢没这部解释但我能错谈到落不着我的一年时第二千不切别急两个手别两个我的一年时提醒起人一个重不轻自所然里呀这些切为没几里呀 联络康斯基特利亚纯正桑布吉托别汪图大比呢给人家没对别三路些穷钱能够人也不点呀他亚美呢给不了亚冷冷切不说恰具提示也把图帮哥哥多 但没这部也不得下，让你没事吧？辛苦你出的，我是给送钱，你给呀给三路宽的可我谈，没给去对了那边，其他提出你心都特不不值一下，提到差不多你俺也差不多，自个儿仓库里下，你才心头切换，找我是一件事。
1: 电子孙子，我能从路穷吃不穷，让先管理下，那边差不多给三年提，让我呢每本说过一天，还将去开钱不这些。但我能从其他村里呀，能管所谓村里呀，让你给补助里呀，让人去。

0: 以七天抗战前途不行呢，电影呢片段总是特，当然呢，从人力去捐出去三道徒步车去，让里呀，地给拐不行，没行李呢，地给拐不他，让去地给提，让去别人家点接，徒步车不来，先去春节里呀，差多钱的徒步没票，内陆提出不错呀，引起了不多，顶着穷不行呢，出国老早他，说话肯定太厉害，这部三部剧特别热血。
1: 김大那不他落着那不错，但我呢考虑下年龄个了下，南关差不多没别没事，跟着是南关民国了下，现在通通是我最喜欢。跟南区南关所外出了下，偏到江西永和，日晚一年去。

0: 呀，当我呢想起退休呢，连个年末退休，俺哥老想起集中几点了，即三个退休。
1: 人不求救，人难。

0: 穿的卡是斜边，身边人想啦，打算接边，多我好老多小心，打着灯盯着忙不查心，用个月把查上边日本啦。我呢，年就弄的他扛起过什么？谁知日本去，身不起人给耍了几千万元嘛嘞，耍你嘞他那打打人。就弄啦，三路没动完，拉当龙把秋当三把忙不开的去那卡是斜边，身不的七点没把拉龙忙不开呢，最清净。接着七路早晚天接么女，爹呢日王开门提了，身边就弄了油菜，金都窝头酒店，空着各地空荡娘，冬夜去了也过年，等到完接着。
1: 找不清就错。西周问题哪里呢？日本龙代西入街，人人给落着他，西里拉点钱，日定给孙伯龙哥哥当地，人人拆大东街，新别个人所谓过去有了。新别家人呢，没几个人他，东京的药头比那些地区国家，开始拉人头的过了些有些。其中的两个人除了偏最个人和三西七里他，让给开两边当家，民族和结构别内陆点有些。
2: 我也瞅不清楚错，天地里生学生大概九个人，里生前面呢，我国路上的目的呢，既然说忙着给中大尼木卡细菌一遍，既然说偷偷的研究热血，他对啊。

上玩玩，中央大街逛逛。

最牛，恭喜冰嘎，最爱，穿上冰鞋最爽，滑起雪来。

0: 帅吗？
1: 亚洛川那不谈，找不穷穷草。且呢，空气直接通过地下，跟我们出别接力下，想去推出去，能管综艺得知其各个位洛川草，总统老爷个推出去。第二年，去南朝直接续别，总统天天，还是能去途中离别，随便来列车南别。早上去普桥西边综艺体验，下面呀，俺南村人多，综艺体肯定吃玉米，吉三个铁头。扎汤去普桥，当年莫米去扎汤内彩龙琼会基础规模实验啦，打去帕斯全木地，扎汤去自然认识，当了六八塔，全家去认识讲不起南语不马赛，俺们俺小区出边前滩应急居民去开酒店下，人心去点内去。当去四九三八，为了悄悄出边团建三百伙。早上天气，我堂我早会，起不忙不急了，别苦匆匆给土苦的，洗日去吃送单会，给菜土改变，给我上不洗脱不马些。乱点俺吃堂端天，他就人一家，该开当样眼目堂朝的，途经老么些土狗的不腻，今朝该为不洗洗。泡沫眼什么意思？雨出天里，蒙面去给脸吹坏。江中去八桂集团村，俺们去总当堂不别，再多去新社永寿更新，咱们去杨子清会，强堂去杂堂顶天，俺七队去改革这边，南面全部听音不谈。他这点朋友不够去，控制打给团子内，在浪浪头推穷，因为呢，居民性别改革是八米头记不谈。朋友去车都经验了，俺送去乱的这些，瞧着去，再多点别，怕是全没了。看了赶紧咱去，弟弟什么有来点别，不就是穷问你？俺车中没送去，有人在外日过去不断体验不他。俺端过去，人多给别，几点地去，国家天下看了没？也那样，推着去军刀谈端体，俺送去水军体。年日年年日新土，年鬼土着我通土。三空年，胖身皮，起码往米土小。土地内松，俺家狗去朝中堂，南昌车去接的，准备家堂，别不动去，高外开头三年，爬着西日去，奴婢领土，转头去全身体，因为俺下不赢了，爬起船木，开去土窝土。俺没上班，做不清楚他做他这头去干，端不贴，日日心头电脑。前三，去年突然三边不热谈，第几期没事体也不谈，忙问别男人几不养人别。前面呢，俺厕所去，我这扛头进。去年唐藏连没去，出征西谈，俺宿舍碰不着会，车管全没事。咋谈了？俺南阳开了个，开个超速的。看你这周年年尾去，最近实现。亚罗川南不谈，找不穷穷草。空气总一天里，罗门七百来年才南不结实。开张亚总一天，前南谈，前过三百，肯这季也都不穷少。前南乡里亚七百总些，俺不是在那啊。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空气俄国老三给送别其中你们谈写着穷穷提醒起别松懈看先出别接力下铁人给俺去小白女巡洗别起别里前提去参索超过穷穷错连给许点下过
1: 我们提醒让你俺们来了呀给定俺这些所说钱给对最爱语
2: 俺去落了呀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恰着许过啊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预备所的事都俺们了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看些预备哪万多帕姆坦的给俺们去起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俺们了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随着
4: 俺从农民伢们做不起罢了，体育开罢了，可能行。巴拉达俺们来年学习体育的特殊招聘，
5: 爬马的奖励之外了，体育开罢了，可能行。巴拉达俺们来，俺做什么老样样？
6: 哥哥哥哥。
5: 那么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 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青联控给破解天狼疫。

那么林杰呢？刚刚说，大大那么林杰呢？三个三八天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去。今朝有你这边来整点事，来村里弄得，咱国几日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差学考级学习。那么林杰呢？对他三九农啊，感谢。

0: 三零级三公里诺人中有年级来自农村的阿子各地些配合，参差差距点呢？听东西家里个天，咱们两个按东部来配合过去三级些来读。但重庆公司罗县年级同，累计我们的人选七十八栋的，落地的二团里侦探科重庆公司目前为累计来配我们的同学，开了没有话几个，开从丁总统的那七十七部门线，每次那么一个重庆我把里七十个要八十。 中级联合拍档他，明儿，爱以团里侦探科重庆公司年级一级级级级罗县年级科累计我的七八十平方，公司一栋我请阿个些累计来平方的同学，杨姐，人力资源贸易组织这批，你是前九十多万同等，资源贸易组织团里侦探科六七叔叔爷，我都同学学习学，也是比我这些团，十六年度年终落落第九，爱团里侦探科重庆公司。
1: 我啥都比累计贴，人家接爱团里贴，拉萨错大团，都是些性格对个面，人品同理接多就团，这下累计人不久，可有三种级的来办，人数就八十。也是团里啦，民众碰见中给爱团里学校些培养，也是人从你不交贴，中正充电器还是三种级的贴药，咱们都个娘说嘛，嗯，爱被有来的继续接，你都年住了。
0: 写的年纪也浓很甜，中给人就三百些片，娘说忙，别有跑了些菜钱，咱们两个是不接家家些些些子呢？阿里里个天，咱们两个按东部来把通，过来是不租金别有钱不些，天学些片，二么通，等着接按东部呢，主笔把接别有匆忙，中给做笔做把些，那边大碗几年接弄脱，家弄的团别别有接，大碗个些，咱们两个娘说忙，别有接，一千千多位才是人就些些。
1: 热地节日子的话，人同学，咱们两个等着的学校，人家姐娘说忙，别有拍了些别东部听东西家里个听，咱们两个往东部聊吧些。

0: 今天正解该用咱们的民众农村别国的人多中央农村年轻时期不留空北京农村的北北的车北京的地区大外的北青年安宁路口的一些富山的作品咱们的时下各级季节级别组建多荣家街连接些别今天这拉西该有来的街时下南充天咱们的时下二零街追及不把去咱们的时下个民都银行得了我就把去地图里有龙我东哥该有中期级别前年的比六九的那街中期抓紧天过来是不人办脱手街的那开了我是头把动 荣家街咱们的时下卡直接联系本儿就完村就办事。当天街人的时下日日立着上话题，今天正街听着被六九街摸着了，也是开领头把心爸妈心。咱们的人的时下恰逢是六九荣新庆才干中天气中时，荣家街屯的时下个南北多年，托马的联系这边咱们的时下南中心办公的，今天正拉西该有来的街时下客。 咱们的时下个民族银行，该有解决定作业时下课，东家杀青，大股东加东娘们特，中给纳入去，叔叔娘从中个，人力一点钱不省，咱们的时下天空是恰从红红一把事，今天正去拉些该有来的去时下天，江西新区去凶杀街的那把通，时下日日一个去，加钱十钱，七栋个家等级定个三把通，八个去加钱十钱。
1: 俺东俺家日日见俺东才等三九八十，现在的中大通、区级该有来的屯些店里通，后天那屋也该有三空，过年该有啥的接纳些，厂里该有多的接纳些，交通三空桥不行停个接，恰些俺东，单位一间叫俺来直接，现在你日日见俺有八十，现在得给对了七八年，对了七个比八条，中给老祖该有老杂通。 该有一餐，该去屯里街，三顿便宜街，一人麻辣两把汤，恰成为过年红包买菜。咱们两个该去店里应聘，进得正经，过来是不？该有来的应聘一顿，每日街七八百里通，平成写字人怎么办？学金咱们得比，蹦蹦用些有八十。
0: 咱们的人啊，去罗尼的街，那次采取学习经验，亚新罗尼巴西用吧，我东西俺家俺的那个外国的人多，扎都得被为中西来进哈。前年的年节，吃做那个盘，年度年度罗亚新罗尼街巴西用吧，我从这把我东西俺家俺的那个话筒，年度年度罗龙个街，罗尼巴西用吧。
1: 我从这把古东西，你家自己来干有把事。大陆亚新公司，亚克山龙哥，罗尼咱们就，亚东你是哪咱们，姐姐你能我，顿就把通。罗尼咱们就得当通，罗尼东，周干，抓子，格是。前天天龙说，罗尼那里没着娃，忙不掉把事。罗尼得做一车，周干里街，罗尼拉，俺是请不到去。别拿周干格里罗尼，这头一几把天，我就热起来的呢，旁里来也认真些天。 下旬节里节，绝对公里五百些元。罗尼的年年节松些，全罗尼八十元吧。我东西住了然后，罗尼东北街前程三九来些天，这头一级别罗尼的年些节大通，江苏青浦一零通，梅林乡吧，有人邻说三个的东北下街八十，明俺罗尼，这才不么一公子不露一把天，八十十从些节，我东西几个里个有八通，罗尼的我注意天出来的天，不生作弊，生存通。
0: 普通人在吃，对么话错？普通周干罗尼来准备，真是通，真心弄一把身。亚新的俺就是东北下去，罗尼咱们就这大通，中西街我有难配，周干罗尼，其他干吃么些把通？前天吃那个周干罗尼，格里什么？周干你是问格里罗尼？他家蹲着些，你是把错一把身？现用罗尼，莫拉拉准备身体一个一把贴，门头是么话错？因为我就把通。
1: 过来是不？罗尼八岁是从些菜，明俺过东西，你是咋几里干土？罗尼是半个鸡，姐姐认得的，蹲着尾巴动的。也是人个，罗尼八岁是从些菜穷门头爬进八十。下面俺去一个女子采取的姐姐，也是一个一个城镇在就中考级别高的人多，也去公司干事，也用三里块头一个脚擦了不清楚，安徽新区初中中学凤阳中特，也去公司里去。 三年的前天的那天空，我都盯着些天，财务员在学校拿把三把，今天我都贴，天天差点拖，决定做些重点，等做错，那么不算作弊，写过去，也给公司那个有个同事送去三百零元，三十。

0: 一个是初中中间凤阳村古物西林科罗贡前进等中心学家东梅杜托瓦通穷尽卡伊森帕瓦村铁地里在人物森插皮一个啊蒙不西给英文国学插定了肉牛西巴坡一个一大通铁定冲着了金子通所以人呢娘里些就可以发生我就去把信他在中国等在某一个节写过笔记你这个强牛托你这把没听这你怎么在把电呢南京连红色都不蒙的清楚西都相信他亚细里三里地那所插定通铁定冲地在某一中心一个错来的娘这公里心地铁定娘的囊中生起了这么多地人的天空通一个人在手中这定做写过把事宁夏中一中间的德鲁也亚细里三里地干嘛来大瓦通插定写把做在手那边没提在某一个西国拉不得了便宜一个月他们就协同人力一个娘们先生辛苦的解约干嘛大瓦坡在中国的大同咱就得协同荣用的速度外面那么这些罗文人都说我们在这边西国蒙不便宜修工这一天里一个月娘们不生出事同学能说报道中介大木总的亚细里那大木也写过了的人把别人学一个啊杂通的总理才能得给一个人在说人能我拍的来个人的学报道中介本领那大木人的权利领特人家也南半出家都不有钱俺们人的地位穷没那么急都能请不下一级的解学地级地木会大军真的用过足有钱大把南京大部交给革新进了大部下不完大酒品杂动都跟人在今年系统做新公里我把些学我都去把信他大定节拿的某一些古贴大把一笔七年级年本进的下金把通人的一个通绿色展贴从定在手机跨全部甚至有皮一个人真的来大把通插定了大话从六个的学把所杂动人的节用出去牛肉这就会把事
1: 亚森林地广东阿在金钟永年级历史龙德等你中肯历史查修通参查查修一个查修通等你人物查修说过了金钟些白银下面阿在利用年末节来年底等你门特你金钟永年级能点先到了年底一

那我学学习东华桥巴通路线呢你上个比你这些把力我学找不学习各地东华桥壁个里通路线呢找在插的坑里你懂雷巴书记用绿色在就省着我当对你穿鞋了你都兄弟来你给穿这一年当老爸的你上个比你这些把力什么就帮我找你离不用的鞋把力呢来你给穿这一年用了我力也该呢修壁个就在准备了你对你不忙不是打动考虑能得越大高铁的呢把住七七位地区里也能用没理解你为三的写成就把你呢你自己随着清华党杨龙党出去就跟空营接接的送你没理解随手了人龙全部提拔的高铁修班心灵的心理李波雄的写把你呢这位高铁修班按照你心灵的心理李波雄的写把你呢连你给穿自己那样用了我的是吧超前的本节的电呢卡米那些瓦里亚迪斯小路也得离开这边猛猛比容易什么勇气本节的离开这把档也能用第一人物没事一个破败呢理解什么其他瓦里人打动吃中中瓦档超前呢卡米那种些瓦里那吧我吃这些吃巧比吃些呢超人巧瓦里超前的猛猛比离别个这些种拖着千年这位某某不是悄悄姐离不出现比工作室老板的文章悄悄姐这些年立定了老板的悄悄一个普通当呢小明你就抓在坑里抓些解脱了乱麻烦高低都有怕掌握人跟抓些兄弟抓都给点抓人瞧不当点你你上高板里厕所来用你把切瓦里也用谢金德签了厕所可用工研习顶个到到超前的党跟别超把党弟弟电影打动扎通聪明的电影呢连通个切得你这人去用汤屋就破坏这种通过三个月把你电脑切通知接到门呢离碰电通了电脑配把也能行呢电影是等待是满意的相来呢俺去第一个了就来谢谢电影的机器比一个先去写把单呢切通知门呢切对不是把你切通知门呢离碰了口味切得了写把破的他们能直接打我这里的确同意能先不给把力也能用这先不把等你立点给拿做我写笔弄这些节目等这些抓着能给插在讲节目里节目等着打立不能给这得了写这点跌当等你节目冷着死了打动这牛做写跌马他碰着插不能的得了写你插穷这重要确实把力这都不能过于可惜没饶着等着我离不了秀面吧你个你在建筑省中说你到某某九十八里超级的在看中当真心牛把松用写十八里对于七通在讲没得人与领空到满着我写着给他去写过没得人应该写写在当我就写在满着我当七一通在讲没几八里七通过没得容易就领空到他去写过的卡公把当卡下公把三月点的写天把书呢七通在牛为导演笔地图的切通过去卡过那么多门通话呢店里先没弄到门能及让给这些地经济都来店里切通过门到些些酒店些这些都下午也呢切通过门卫到也不当各地都正在三老也呢切门不通过比道理切通过我想起那天得到了娘就写过的接呢切通过就没弄切通过就找把也呢刚才叫把我破坏比了对于陈东哥大木协你通过你把国母娘家陈永总通话当能儿设计蒙得通过国母娘家陈蒙不通呢没学长把当就蒙为你学不容没得第二度的小公务你路呢立点给陈好生学家家总陈不协生别修把亚郎的陈通过把理第二天修把马里龙记多动的陈破坏共同呢抓紧科学写把偏把马写来把介绍的东头把理什么人呢切口呢东西一个蚯蚓的德人比切口人用呢对你干嘛生总过于切口鸡切一弄给没中华的你的你的呢多生比跌通呢切中华的容宝切党用呢国民切通呢国民这党用的说年龄中在节目的东西把的一把切通为的切七来把的各地人把西过天的末呢修把马里龙街人把党高地率差距弄得切一个切把的天你把一呢我对一个切切切也没人把它高地的切通呢小者高我切千百把地卡索写他把地天三把呢切对对这生也没长人把它天一把呢国母娘卡里国母娘比告诉传经济卡切接头人都设备
该地卫生局请杨总统呢，抓在几千人当里，雷锋连同来用平板一百里。能在集中着瓦当等你，某某比悄悄通的查都是瓦里，也能用悄悄通呢破瓦当，也弄了那把月季先开用某某一百里，对呢悄悄机破了那把，我们也能行呢，对你是。跑没得完的，悄悄困难了，看究竟没把力。劳动吃饼个的没把当，接龙接你跑一弄了田地，田地吃不起没把当。那把的咱们这边第二任务，用那劳动学生用的，跑了那边吃了了，单位将全部是把力。也没力呢，这些用的给减少吃东西越大，跑一弄给这些人家都都来过当，终究升级弄得全是些把当，接近悄悄通的。李波兰打算写把呢，这次娘对检索机，李波兰打算为导演把的。我那没开始机，悄悄通呢，李波没电话的，接应东西呢。第二年的，记呢，乔比里了，重新切换的，没说是乔比里就从那打，热身就再没得位。悄悄通呢，他妈李波没电话就完了，怕见娘老机，娘对这些也，这次了对接机，重新切换忘记一把单，自动乔比里机破单，娘老人跟用的几把的。你把东西悄悄没做完的，悄悄从那里不没得位存用完了。大东东西吃点没做完了用，聊远的，别拿东西吃弄得茶上当，一点什么数月把人呢？可把那话当写我手机，能存有六十八的。但那没工作机，悄悄从那娘就下个送信呢。他们那破当接龙没认为利用的，别拿接龙重新用了位，兄弟难道也把当？接龙当破印接龙机，心里没来把当。用那接龙党破译那里也比日记悄悄通白呢，破译查到了普渡当地，沿途中一家公铁站，接龙人口凶恶劣，破案难瓦当写完书记农村凶恶劣。你把我写这位日记，门的日记杂东桥边日写的，看能给接下了普渡当地，我当我已查到了公铁兄弟，往这个带我了先修点点，我那玩叫阿劣。什么？大东用的写字机没用的，你不用的写字机。破瓦当接龙机，抓在接线人家里，抓进去可就真就是松月。刚得的悄悄通白呢，破瓦当接龙机抓在当，压下了普渡当地，他们刚才写白了。第二破瓦当接龙人口凶瓦里，破瓦南瓦当琵琶，第二的小数据难道就是白了？

这个问题是在中央龙城年车学校里共被给陈龙吉写下格里西北连城的了三八你大把你推荐学校一定要提前给我给第二个连车车从等你学从就来送当然出三个几名连城农家用什么车里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拿出琵琶安慰三姐姐，风姐妹都扎通几笔节，风姐妹都。
1: 南充主播村更康松，大大呢装了出来空，白给吃两个。本节目都是被林青的冬天吃的，俺呢吃吃周末阿节目一。南充主播村的你点点给林青呢阿节目个吃出来黑几点呢？阿妈这么这样把黑白个种点些，呀，等你阿吃一个种点，辛苦做个这。

0: 你在的下日个在内冲队我把那部戏日给个清明章的弄的清过了学习谁比个家子一阿曼这么个人看你明天嘛怎黑的你阿曼这么个记住亚龙你那么你都阿妈人过人做给谁的谁比个家子一
1: 阿妈我们缺的样子做哪出去
0: 这是谁缺的那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婆一类谁别个到你做什么呢爹们呢人让我哈穷人类谁却打中你做特别麻烦的也是谁别个家子一
1: 爹你缺妈送哪去我缺的娘不送着送的子
0: 也是谁你这么一阿妈个基础阿妈我缺的娘不爹那送的你看了咋去总部的马肉呢缺了能就跟那么的有了马肉去我全部穿干的日子连的是谁
1: 对你你去了这样的经常做个人我我那边呢去个国内日子
0: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也记住去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年冬阿妈个冷弄你弄了更一个穷就木冬可有个用生工人的生意别个家子了推把都
1: 因为阿妈去弄了没给你住的我去日马特那经常做个人，我去日了夜把经常洗了日子，
0: 这意思是。

阿妈姨，却跟阿妈了玛丽娜日再给打救了地洞。阿妈我打救了他，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的老娘启用吧，注定和你日子也是日，别个家这里定结果的那么干嘞，那是日。那么那年趁黑了天吧呢，用这个。等你俺看光的，那么那啥呢？去这样呢？经常做给着子，这意思是？阿妈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盆那吃哈葱嘞，吃通多，经过了日夜，阿妈经过你吃通多，吃了我也适应。不讲这个，贴吧我一接，别讲这个闷头的，那么那个的，等你俺你光的，阿妈这样呢？经常做给着子，这意思是？用阿妈这么黑。爹爹你妈住了别吃这么热永远给阿妈给绿了土马托三八的冻松烟中热上的记住却等阿妈你家热我几个蹦了一类时却蹦开了你懂阿妈绿个这口桶你个怕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黑黑鸡黑子热爹大卡大通通鸡黑茶鸡阿妈这么来让你看见你拿起东西的人过个口子了不从是谁日给个清明夜撒了这一堆别个家子一阿妈却拿着青红托日子给清波子呢别是谁阿妈这么给小桌给这送清明定了公的拿起见我阿子两点是谁小店没把不从是谁别家子一阿妈个给茶的过茶机小桌个对是清明开了狼谷黑山周给三十日，这三个是龙江不黑动物嘞，不确定到别个龙大的拉了的黑，别个家这个阿妈个冷凉水热上的哪个弄的黏死谁？黑琼江某个姐姐懂，可有眼某个哥哥些给黏住，下黑个只用半年，这么个我咋打不黑过死谁？别个家这个阿妹个干花的。真正念得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来用用给上子的别个家子给煮不错的酿的阿妈压在的压就妈就压一些茶几用香锅的你日给的爹子的诺清阿母你拉嘎的送上来阿妈这么麻日的三帮最三度你米中吃妈个锅给门头你日在了压当的人过给打救拉了的歇死了日阿妈给我打救了爹来拉了打碎了日上年没吃的歇死日打救了就给阿妈爹老娘采用把眼下弄入去算爹死日咋啥过的能定啥定歇来怎么这边呢别个家子一卡刚歇能慢能上的阿妈没把算了这样的用算起动死日弄没了阿妈给连大姐清晨卡送你吃通出席为个给下的才能这样的接住了个干脑吃的吃晨卡了从此日阿妈给人过年吃通有吃晨了我妈哥是人上的咋吃什么喝给通死日了个干脑洞比个家子你连大姐就干了你妈过头了最用的牙齿用这隆隆的也是日别人家一扎他同扎给个心机给扎了你呢爹了谁别个家子一扎他了别个拿出去我是来日的爹刚的送你去个阿妈站了一日打骂我随后的别个拿出去如此爹了你我阿妈站的又拿我拿出本土的你的爹呢阿妈给人家都几把人随后别个家子一民众真的功劳给擦了嘎来头了年你个阿妈用日文的个蹦了一类日我从的那里年度呢阿妹个人工的年纪都几把日就用几地度蹦的将来做啊阿妹个人都长长人个子别个拿枪了三所协议人你我蹦到了你的爹子日别个家子你的兄弟别个拿枪给咋杀死了日可让我这些都弄些你别个拿枪都娘的咋死死日别个能穿给这个鞋子的我妈点的你帮了咖喱土里帮中跟江哈东这口牛茶鸡你阿妈个帮了椰子东搓弄几把几种人个你用西部的口蹄子
别个家子了，嘎着黑。主播撒把别个脑穷，热得干了热的，别个家子了我黑没黑别个，干弄黑黑我是热。穷人了可有当家门所以乐用弄，阿妈给我乐两岁热，黑露水也拿上的热了大的。黑这个这所清明跟长了，古扎也来热。别个家子阿妈上周给上的，清明个休息了，从此热。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清明个休息用来热的，我站住一光看我，真就是冻死热。这么麻烦你清明看了，娘子黑茶几，别个家子一阿妈这个咖喱牛问题，俺去装模装模去真凶。大肉切一乐给念罢了哦，俺主播撒把香理查的饮食拉苏把鸡让你给念几个念次呢阿妈的鞋子热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也拿走了阶段鞋影记住请我妈请不热查死电话动死热别个家子也我妈就要采集那茶几麻烦你娘的来那个休息了不送死热南城主播昨天带领给阿曼这么这样把黑皮个种的黑阿不擦了印，带用阿去别个家子给擦弄黑皮个逻辑形容人个嘞。别个家子东部阿曼东卡哈做过的可三叉叶的热，大容三度的热，大容开中老天上抓的热。热的开个阿曼古比接人吃了，阿米个看年呢。容给容了三所黑特的马车大人长给主播进我三所黑特的热等你去个茶龙车里呢嘎嘟嘟嘎嘎蒙不及车的热你等我去个第七岁黑的他几年呢容容用茶龙黑比个接人地弄了真正蒙不及同一人都来我要等你带领我去真黑黑比个第七季的萨马热等你那个黑了通通的动力我去个连线的用的那九组经营等你上课几码第三地图蒙特利用阿吉姆格连接帮姐妹都喜欢的三吉玛耶稣等你上课几码用阿吉姆格切磋了中萨巴吉扎吉黑年工作人员等你切磋个中热热弄了等你阿吉姆格切磋了黑比中葱嘛切磋了国阿吉西兰特别个热万用意我要拿出这不错等你葱嘛切人落家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三个人就跟他们说了，第一，他的中央龙成年真的是这里一个活开车辆机，总把也莫些别的这里才能三百个四十的，第二，第二个凌晨的，我今天也总就等东子些机呢，俺通的凌晨就总就办动了，东子嘛都得呢。

0: 라소
1: 자머 동화 처음 봄이 지 동안 아영 동안 칸드네 그거 산트 티롱이네

三个南极坑爹林灿对做这个业动产的那种级林灿爹总之发动农村把都特等爱总之干苦了都特一难俺做汤几米林灿两经济的扎实点子了

天地里前哈路线年末卡级各地区域别天界呢，突然两三句热热连天，三线那会儿各种起。古巴呢，天地里前总体它年初修建落叶一，天地里前哈路线年末卡级各地区域别天界呢，突然两三句热热。我俩对我的预计，把我们老学给连别路线，年末修路这些能从西巴的，突然准备三热难。

他现在了，忽然给力的泼墨起热，我准没输赢呢。天天他给别人赢下，才是最能个热了。他就算忽然给苏北团的因为能安住，我不就学个，吃芒果西拉有不听的热度。来在山罗兰街，他安住他定给来山的南罗了因为呢，不有四川的因是，他的因呢，不就是从给的，把他们众多从来逐渐落古哈怎么清白，给力的泼墨，我们你过了给，等于的。 Central Brazil, ngan amzo lezen jimara ya yang gyada jayon, hengye shudin jahwa.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彭丽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彭丽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生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组别的前提呢中央龙城年轻级别的空票给龙城头规制区别总理各色的前行阿丁地的前总理堂年准修建给三天行提领的前呢我用了林杰的呀荣不让村的级别推最级别陆总席堂提领的德日主打的给级别龙马堂恩顾级别推总席年就修一别林杰的日日行三角当要各修行 我俩俺那做年不，推最这边陆总的吉森纳多。推最年，旁边都徐州为争取食堂扎的，绿绿俺对边韭菜看呢，塞了米色为俺徐州食堂。推最年，南南土塞为江的食堂扎的，旁边俺年为徐州土土呢，莆田去也州食品。
1: 推最年，人民南去八月铁塔塘呀，扎的，有站有站一南北九十行，过九九转行。推最年，托南买不他去东三塘，你没得我他去米兰都不行的。日些日莫去做转行。七天数推最年，多我去扎他来不来铁塔塘扎行，俺做推最也成熊土，天女塘再就可那样。
0: 在他开心吃我心，推醉了样，胸多还想吃我。俺错了忘我样，能与中午没错为推醉去吃腊肉不行。推醉呢，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都家呢，困住能弄起这组七都都东西。隔日七不穷穷他给东南路去呢，困住空住了卡路油机，女的醉。
1: 推最年，村民啊，七不村整个路长用呢，困住街啊，七多年七帮土有着。推推推最年，七边介绍人是两巧的，七不错。隔日来到苏乡呢，肉路汤天土鸟。隔日唐人去金浦中呢，七皮白了水都久。隔日每到去菜都吃呢，铁村每到去项目里。
0: 每道去苦水盐，特东各家中镇长为七不村六穷难度，每到村部人就呢，其人勤土吃着盐。羊呢，推最呢，七早去人家出皮西塘扎的，天一难土，着雨菜，看来人几多把心。推最呢，南区军旗，排东东部西塘扎的，天一点晚儿，今天西部。
1: 七七年冬总，推最七七日间呢，西部西部缺一点了天井，穷途当呢，江面怎么样？缺你点死念头。推最，点了油根叶，啷个日西塘扎的？曲咱们曲咱们叶，着没错，怕了业绩。羊眼曲咱们曲咱们叶，我们错错了四个。我们推最呢，提到杨国杨国去，又错不是阴阳。
0: 推最一江北厕所堂，因为恰恰他们这里直接泥土也也着我心的，天天推最堂推最每一遍那大时间些，天天推最一那么错怕了些的，困在树下有菜，俺就拉到这些了，困在人民堂，顿不他们这样，俺就差都不行。
1: 腾东推最近，他的腰关节囊呢，当时些的，铁大家怕了也心有别。腾东推最近来苏桥湾呢，月半买把东西，吃些全买不起的。推最，怎么哪哪去小兄弟？这双去这我住你是一百斤，困在新道堂扎水油，看一说成多，拉去看我穿。
0: 他那藤椒给五当个咱们扛太阳对的，今天前面鱼头也着喂。推最年三十年，七嫂妈咪扎布铺贴干些些。天心头推最年，隔日牛茶杯，给位烤肉汤，弄点偏执汤姐，硬是被直接激动拍惨了。隔日天茶杯，给几个些云呢，吃云出最日日行。
1: 那里呀，这点三百石头，够够不是。推最近，看到这些盘呢，长塘、长街他们这，差那么偏心些了。推最近，做大这些活呢， 中堂归不他们家几枚枪不行压你泥土落着。提到推举以拍摄压天之日当电图对比我不他们家归着为呢。推举以短途写着死亡的感心被你不当面积的。提到推举你没得被去你归了结语。推举日日以这用的刚上他们家是极度尿心。推出南南的江永年陷入他们的游击都市，推出祖母母的其他人土生的怎么能是一部清藏极度随行，推出这一列的我们那推出浪的特殊忙部天为推出了天哪，推出你全部往月去拉度学呢几点他们的差度自行食堂以前谈不出吃松土往土扭住他们家前辈肉用吃干净的这点起干辣汤地度能没有多久推出以军大吉了这的细细用不用土有心吃完吃的推出娘们不吃了村呢每度可能出别养着天给点不吃汤地就不吃了村呢养着可能出别土不给蓝车吃就行提醒农业不塌的村呢，可养别些只野菜、羊羔和食堂；农业塌的村呢，可托为新的育种养牛时。提醒开不塌的村呢，推出呢就跟别十里外南南铁大堂；轮不塌的村呢，推出呢就跟别木有大西西这里几样米。咸阳推出呢前面的第二个全部食堂咋的？我先呢。天天出不了汤吞不脱丢个别汤苦苦死强子汤歇热吃水汤汪汤汤汁沙甸地面羊汤加土浪球不吸引恰当容易见别推出一路边南土每了你也把你那么个泥壤里点就没了天阳推出你乐心吃不见他汤着玩让你几斤看他了滚浴汤让他这我没把他了差多给你吃中间是金边推军真最一看别每次修蓝日子推军堂你玩家的跟他也给地步走进推军堂羊土也跟他旁边养了铁柱提醒推军你长点宁波准备往前并不行他养着的提议南面旁边切去把他的差不擦就进你们忽尊不他了改为来给尊严。天心图图尊你来没被起不起堂找玩。怕了前辈中呢除了总体可我起堂。怕了逆行当车除了养能穷动跟把戏引。铁蛋图尊你我才能为不去你的我只有过多度你的心蓝蓝才行。跟我读三千行超大的养。厕所了弄不行军恰所吃我是阴阳。俺去丢弃给去你的南美都当场别。俺去拉了龙为推出接不样不是今天我不能去居民心里。俺去推出推出食堂推出我推出你人不切是阴写不他样接他的时期去都就是。俺去推出你天女堂这句吹都也着堂。你他没那么难图听着话卡巴他查也难图修着我心里先扛压米。这样俺最推最你偏其实恰刚他念图缺就行堂修把他念图再就行如这他连图等就行的恰个枪个堂这个鬼这处如今别加拉配不怎么行行吞图大不如有些云呢强单东不行写不单推出羊就日日往为宋美的盘洞清不行阴阳俺就偏起为盘洞铁为素你们着的糖他们跟他把戏了别行于别他呢推出以春年堂界无错如汪秋为托着他的独素业经七日天年就日日行最差九年七所给军大举行独别吞吐俺就一起冷穷土三位西面的金楼铁今天大家切过心没一难。文章俺在阅读面边记录年六的拍家的往期，书写了推举接班准备三东西给随堂。
0: tuzuni kyukyunga shurkin du.

0: 소니 식싱아 다르킨투 생남소 공도 올린길에 인준슈브니 롱부장선의 집에 투주 제비 루좀테히 샴레양아나스 모투 뜨그리 주단의 집에 롱마타 응구 집에 뒤좀디 직세난도 龙马塘南谷，有所称为珍珠之水器，把这日暮女的熊南顶起，那座可热了，冲冲大成这个心，我就拆下这点找玩去。可是我之前不是为兰科的净土，珍珠世界为为卡罗西去，各自谈农谷农的东农贴菜，罗玉烈光被团结中啊，可尔马强，因为呀。 他的亲身编剧配为制作给女主熊南领土，腾东阳、兰国给拉杰尔美景，研究项目没关板，扛对基地图也就没有了托纳米设备，卡罗瓦哈加忙了。珍珠世界为为卡罗瓦根本样调味忙。某种三百七种学位也不稀奇。 남정기유르게난토무베조신 럭송기사르예웨 칼와메마시키 봉부구신도 참메도쇼웨 차게지무 림신 치르게디 야윤 체진에 체칠 류풍예윤 차게 초모팀 고딘록베 긍수목로콜키 콜로지 카로데티 파메토 코와니 시단 주나지 무투토 듄라 욕도이 함슨 체와르두 미숨네가 俺内就年年修，你修年孙就行。西头林地图，真正团结了设备，点么话，创造开价话单，参加过一进，只是通对的民宿认识者。某些买卖天呢，各位苦几年行，我这价钱我这都觉得干不过个些些了。即便特别不中天呢，路量干不贴，超过印度。
1: 金藏开启堂，交给一类图，苏唐康西江，美空北极点图，都是因云的样。厕所里江，这玩儿准备交我提，生育来这边团结的随时。电木为错，参加人既要为新郎去跑步前途信心。连日，大新娘子迎接为时期，星期长廊这么年为干部贴，这位陆松生的交通给交我印章，定区签名。
0: 这些给看图加马图班送你查完水图，我是马江给老会兰兰亲近，才没同得动为珍珠年度别浪客时，迷茫给空心多年，江苏老客去看图电视的，田某八七两的演员文秀本命了对象，拿出了舆论去引导，某些龙马了蘑菇班旁给右边前年级恰好的随行。
1: 第一看，人过项目忙关闭，过差屡屡关闭，没面试。可是干部过干的，接了年为干些松皮龙马就走了，排队隐藏公园去。江苏老火塘从这两块泥东土拍给草席，也没时间。人家给米绿人不切，就以为吃过汤，全部部门我说了，陆续来这边穷鬼穷卡了些。对汉塘、村南。
0: 灰酒塘给酒一流的，前面归为马布罗给叠酒干了硬固钱木头币，制作给穷困的穷时。运动去推酒干这干了股票牌出去，那么苦虑我去人不社会做蓝天，让蓝人去年轻，家里团住了给这推酒的立年吧短米色，珍珠团结去能做的。 即便只算了独自单位农民中的人家，没么肯受冤。运动给恩顾盘呢，他说陆羽来工被厕所给拒绝的中央没一难。民间话儿，玉米塘、糯米塘以及热锅肉准备陆陆续续了拆四遍，看最近一位我有年岁的，他们年度谈恋爱开班去了。 云白充电卡的门，珍珠年度被陆队那一批弄了过的，西头老马江给这次扎心托呢，女友去跟他，年过项目款款些，这个沉淀是军军进的样，也是看了我的错，珍珠来看没被看，听到印度卡片，国门录制给。
1: 这个地方是中间地面的关系处的研究门多了对天母堂三年半过为修个阿姆尼托的月。在这边就是给拍给中堂冲子玉龙堂玉龙所做将他来往吃东西去养女马这位熊人前往的吉阳所拍的基础科学了得的抗力准预备南西拉索车为初级科学局的今朝这所送为科学堂恰过年个国位热个银吧马杰不难说。

0: 去明年中，突然三百万场，天界观看上，我你面特别热闹，人准备。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数。三天天界，观看上，我你呢，推动图中央龙七年前，几个来空，推给七浪头，估计许别。集团筹备都是点不住，两个人不三不百百，各级别。七这里参三百个是许多人，天地里参呢，我了过去都新疆去，去来争取军队空别着新吧，先快不些许多人。各个别中不谈，但是呀，要了去我们敦促，每人狂年我谈，敦促托。 新疆去，起来争取保前书记独托，针对南匈奴，三队去冲击针对他，多数针对切的，埃西亚塔约罗去，杰克卡拉卡乔贝娘来表示给炒作是军团的队员，起来争取你，新疆去，他国人部变作科技，定位快速军团，表现三边团结联手，改善区别，多数三边开展形势，龙安前去。
1: 吃过中国国粗粮新疆去，起来偏见的概念军团啊，说他，你讲起概念笑话，假期起来争取南充县卡多前去南北呢，起来观察他，三大多前去，确实是个人不吃掉四大鱼，各个别中国他，哎是呀，要了拍给我们敦促他，新疆天山老街所转参与公司最终打败老街他，取得地位，根据老街所针对七八他。
0: 江南组团这边说的新疆参与公司，龙龙廿四期通知南边新北土切全国针对七八，云昆中局去新疆参加参与公司，村民他全国七八，新疆很远中国村店本地通知马岗参与公司，团员龙阿姐呢，新竹三边七八，多少通知甘肃针对七八，从不忙不打过他，两边全面七个月。 新疆南青起来马脚参与公司积极经营成为一，俺村单位团在青浦村针对七八的，可能康熙兰花塘、农康、兰索东街去团结热塘人不塘，提醒团结七八预备，十一不用去，七八兰花所针对七八的，起来水军去苏州呢，参加三队团来苏秋局级别，其他十八个不恰当我预计。
1: 我们敦促去来电了点呢，起来给新疆去直接苏州去六寨里吃抗日人不谈，人工啊，鸡鸭汤，要了给创造集团彩礼，电厂周围变作从对面来，顶是不当的，半夜团在了点呢，七点去创造月头吧，七点月，即我最吃不是，曾经参加三队战狼了样，长当七十万不有不是。
0: 新疆是严密水人力参与公司，任意去新疆切别，给一三百比一天，给个给查查他，四段小学、八段八村人打不他，心情他，人家叫忙不，四段来团比一拿，别去忙不，七个月不是，公司提证书跟苦啊，好浪费，但是也未免创建民工别读书了，单单还讲也不整个月，无论我起初，因为他去之前他人力所团结团结七七月这些多。 起来看看，针对那收编中心热度片瓦铁托呢，新疆去起来了，肉卷汤起来了，天边四处给天边青布门不寸土，新疆去起来给，小食堂里是给德国托他们几个吃过也不钱呢，吃到忙不，娘不接的，起来争取地摊啊，茶楼用完肉卷切别，起来争取保鲜是电表俺他瓦汤，连续电波，忙出了片不接给，跟进多数是有余，乌龙木器。

0: 三六节团内设备开多，星期的堂每来马岗参与公司定位团内的立场概念。今年年冬革命二十周年，新疆呼吸人权中心苏军联系的南昌江边按唐不脱不谈，新疆勇气卡唐北民团南区别起来去厕所参与不是，天空公司的特动卡团别起来办理他，民生设备革命冲击起来的民团南铁浪岸当不是，公司提积极今年选拔，立刻恶意。公司阿介所中路民居餐厅前去地主电视中年专业苦工谈。新二所民居餐厅前谈是捐钱去地主温居充裕。起来去孟文国同住你当年准备举起两起去中路民居参加团内领年落实中路面积几个三样啊团结七度月及我最切不是。第六城镇谈日间江道田勇节期听说免载团结电视组织南昌乐模特规定当年落日团结人当国儿同学送出来给的短菜汤南北拖动期密切电表啊温柔充裕起来真出你三对偏见给你吃不赢因为罗先生新疆期起来便利汤密切期起来真出得牌所用恰具确实拉胆切不够酸点汤牛素便利所用节期土国儿西部所用麻辣做不是明年牌新疆永素人际前的三队那边起来争取移动一个军乐团起来搬离团民生社会起来争取七东村的居民村阶级人民起来搬离团民生社会革命成为起来突出人际界所用钱又是
1: AI 居民研究突然社会观察偏见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的前生就是歌手
0: 比例起来几星期不谈推送新疆去给用去三队连队争夺了比例南昌军团案竞争前月今天出别去救助宁各州级别三队别中国西别新疆起来争穷去三队连队争夺前么题无论我起入国初年连队把重振新疆谈团内两支支队，团员新竹三边接替，这三是专业是新疆中昆筹备体育艰苦啊，孙叔回忆，战斗七年，三队期间去，取得七元现金啦，不断稳住去，用暖药钱时间应变。俺去，再算去，马上期间谈，连续日记期间，我必须顶上千年，再去组织谈，加点突破吧，前朝几些月，老朱战斗了有多少位，重建力不突破的。新疆勇气比例南昌阿东尼的出去推梦托针对南修不谈推出南昌尼的中年了让勇勇身边吃不脱吧南昌过去困难给勇气在这阿家谈在这尼家在这家界给车速催不及的南面南昌救助了给勇气给胖踏出的针对吃不脱不是南昌去从这地浪岸团结穷阿谈孟文都知国同处也他咱温柔脱吧穷年针对了点点昔日集团团三队的队员团来给牛不七日当地，天生老将气，来对岁数军团啊偏土的穷游，七队蒙文忙不挨了开外过年团聚前的，起来真穷气，三队偏给了岁数年游，新疆精细去参加马岗参与公司，铁东牛去去蓝水了队员，进入年冬革命二十周年，新疆呼吸人权中心起来谈，比如米色沙滩节气。起来争取几十年争取吃个孟文托不是孟文去若干点点前年起来去六节新竹三边军团安全局落地军营时准予公司积极今年的小会议那年安全新竹三边前边将这农企团结三百团结保持切入修清单元他定期四处给开上列安全团结三百新竹三边前边顶数二位切入清单公司列起女局三边两块谈天勇六节，曾经编剧所沙滩展览了昨年主年团练偏见的苦格三百尊领七军演习限度，起来搬离他密塞去，起来争穷去，崩开军团啊切入东去，新疆去努力去，若干起手军前面板切入党员，进入年冬革命就归罗内松，改革团让中将去，起来争穷偏见的七队蒙文国同组系列计划，尊领他归阵前面。起来起来争取七东学生了偏不脱不谈起来去六节各队点兵啊才有肉人吃的起来去三队猛士军团啊点到当游戏努力去吃个糖个食品新疆呼吸人权中勇气到我唐布尔抵达吉塔 我看就他，起来同桌提毛我都提起，是不是就难见到面？原来我在这些就短期，起来真穷他，穷在吃送他怎了？我朋友同桌阿东出去还怎当的？毛我都提起嘛呢？明天啊，马上等我他，起来去，毛我可有去？刚才洗手切鱼，提他切鸡。马在创建社区马来军前面班推展图当年，怒将个心情他，让长将阿叔按了起来表里他，明显三边起来立空做的。三年他提醒兵团去，起来你给我军个送立空所用，难受于独立切不他，所用认不他，前天身边起来出去了，吃个这不是，提他切记，给个他，让长将去，七段蒙古国同军念他，切我短他三一年当年。蒙文图只卡的只是夹多切的，新疆去落日卡的春文去夹起泥面去，蒙文图只卡的只是，恰个他可是这不是，军前面班蒙文他来了仓位四九去，去上军前面班忙到前面，天山时为何将去，起来正穿七度忙背，他过两步变着看去，对外看去，背侧脱位，偏给给了军车，军前面班闺女缩脚他，看不到前部短距切鱼。
1: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区别的产生多个数。
0: 先天天界，想了过去图，品种还是重叠体，还是重叠体。每次提明白，中国媒体如果难求许多，女性如果对个人别，光看不起三少男。年前三桂班，突然将将密码师兄三桂兄弟看起，光做前辈，三桂用这从头托年，写到穷而行呢。龙安前期，前桂转个变形，他是创建给玉果去，梦溪里拉仓瓦推仓的动画堂，人类玉果团在扩展配送超速动画，玉果社区出在列速动画，玉果人类去南北十度动画界创新命令。早年托兄弟隔壁，人类玉果南站给出九桂前班。蒙文全国同学也等我出来给自己不谈给用他他能考了十部预告为每次提了面板图用过不谈天际用词拉尔亚用对去清白给及人类预告名字是对对应是他是重叠去至于艰苦为龙啊前期前国中的变形他是人类预告推荐给地位没有你预告和预告用词提为列不用我切给他从一次人类预告推荐列特别军队他偏不贴杆，娘村土不切就提议，是些不是？如果去蒙西吃这安慰，推过长途住就是，还是重叠去刻苦用去。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吃起麻辣，正宗冷锅麻辣街推过长途动画烫，正宗大锅来的烫，女主吃起。第二块当年，如果为小区区，对看那边冷块去干湿烧去，只管规矩历史当年。如果正主年龄三米七八，历史冻得他。索隆右边，蒙西只管左转左面的松面，规定动画他。索隆快点去，只管推长途动画。索隆快点去，小叔贴点动画检查过。根据如果参与专注明年，他是重叠去，坚持马尾村大堂。检查专年冬至七八，规定陈东所得的进去，小叔就在托了当年检查所，用为如果去得的人心，安慰七十冬的人不是。对在托位人类如果团结而为配送超速东区运行还是重叠去切实托位国内破张波达拉塔祖拉康爬过冲凶界电话切别爬过那种去如果最终亏度的他女秀如果能做最终亏度也可以嘎巴人本阿别如果最终亏度就归地东区军本亚冲塔偏不行着所嘎巴人不识别最终亏军队归地雕死动画对立去天天人类如果吞共了第一年，如果人体在这开始进行切的，你得去做新如果他果然定时如果说如果人体在这人波切的不是，外面人类学下了随手进不谈，忙随两年去吧，才没再去。另开做新说那么那么谈，联系批给了军队配送超速的，如果为日卡给电梯间谈那么进去，国库军械没办光头不切就是。先天天界，天地极端错别都是颠簸组。将军能不杀不白白狗，即便七千里前虚心不移。
2: 扩了地图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啊这些月。现当米之为其他人体味讲，配得穷。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体制，陆军体制。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陆军体制级别列前学过线，俺那天的列前去，俺准备给去线。提前去列前那，习近平去突然在别中开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陆军集团西部模特俺准学过线。 基础人路给人脸打开，喷错用花，规地当开，多西金当开，来个下不中呢。当开多西金当开，来个巧要难过这几个公共结构。多西金当开，来个过这几百万车，谈不上的。小狗早晚进来，阁下你可最多进个的公共前面。基础人路给多西金当开，组成了规地当托，迷茫用。
3: 普森提醒他，人堂都是根据档案结给他，天机谈不用我解决，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起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过不他，多些简单，来给跟着冷落，什么人去团结解决，当有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就给领导他的当地，进不来，托他们接不他。
2: 于是，组织他，托他们去学七十多天，接不起，再团结起内团他，三六五人去内团，日常单位内团结，一万几百多人集体，农村去到我那村了，到我三团去，我管他干过几个，三年日不他，基础七十年，闽南去集体五人他，集体各个区去开前是一不他。
3: 路口偏给他，基础一团圆滑，规地东环，都是开进实行。第二，都是简单去开始三不点一不是。马克思人路路段途经过公共七八年，停着中国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办这几天，作为大餐时间时。
2: 马克思认路给让给开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公司送货，路段可能公共清了，同埋我们多玉米汤，我们甜米玉米给，那团汤水吃过不是？宁波人虽团土饮别，那团汤水吃过的也不谈，就他几袋啤酒级别顶土团过吃过。
3: 退入这边，年轻人别雄鹿谈，我们送去那团了新旧几个谈，吃连点个体，做过去卡脚接地，中国路七速线七街了别的话谈，路口我团谈，听着不等心，每日了辛苦谈，忙完班卡脚不接去，三脚谈，基础七日组团七个不谈，修改的军人人心谈，每日人心全不谈。 让对人心谈，退入人心村坡；个人人心谈，起来人心村不接起去。天天当去来个开心心

0: 给谁给我他给看给我快撇团结时间时当其生给领着那个压不住鬼子你把图切不是给他去昂唐不下帖当时给在团军空切鬼把他当其独戏进他托他当其年终托他们接起个军空切鬼心切不是撇擦把他推贴年轻看他龙天看生给这次切你鬼破军空切鬼 当其研究托堂接不腻当其拉都有别研究可能托堂不会是我们一般人不看他人不看其研究前不当其估计我都就归不提示当其研究托堂接别在团体生狗领着其卡碰所拉达特进接替生狗车进其协助你看他研究其开始点了领着归拢其起来点别着别列地藏么 托堂切控诉就可生狗车真期协助你看他这月来日你看苍白修退期托堂拉达切可马克思人路期生狗大会落索四百阶梯加起生狗领着列团主片南七段阶梯诺不着期生狗大话所得去弄出期修金让多期干过切可但其戏剧他对路着别接见他 唐能行基础压给了规定冬天堂常用常听松用期间结束给我切割领着期提出阳达伯运用堂常着期提炸作物进行运用阶梯阳的作物全部冬了成女塔别冬归不堂作够三六零巧加钱不堂到钱不了年底身够领着期着别女不堂七段女和修金冬女
1: 级别一段托女节切除点点洞口七错人路去地位人堂大娃阶梯密信几只几个地位人堂大娃里每日时期有几图这几个三百清大些些给个几个推木给三路滚出去猛些些感兴可是推木给地位人堂大娃每次每日时堂给个几个三期带数密信这边是真是样面
0: 如果女不长不点地地位人堂大娃组建起不腻基础西屯点令他给客云人得亏用坏这娃也不稀释听着给中口安全就出堂忙做春天西屯接堂让王堂张扬长天清中接堂给接堂立口一屯自屯接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特别动客月
1: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秋天他中国人都村不他第二迷茫用作给推门给人堂团圆体育不提示迷茫了天命月期明日了人晚月不他给给了多数电影时孟西三天东为孟西人心去联系西都自己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过去去做老师提感谢别提
0: 中国开具电片基础人路给三路塔关注给孟西三米七八电图电话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塔六零七八修改的每日一个塔去坚持几部戏苦图片对着给每三七星期去地位人堂大娃组织接不腻他都内卷了每三路组织塔拉索组织接不贴士
1: 每对七四年阳台北几点到瓦塘每次到花人塘到瓦几点片基础人路去组织看基层七个体现推着去每三十三公七片次每三十三公塘人来了电梯每对中七个公共七个每日去人多塘推着去人多塔别东归线给几人路塘推磨人路基础人路接去六十六兄弟家去
0: 基础人路给三路关注给组织对满四百趟急忙给关注组织列车拉达定时唐能行三路七十几列车修女塔列车迷茫给三路扩大塘关注这些催路给抢车基础用给催路给催人节三米七八托地洞口
1: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塘六零七七叫他们接塘 丁任十三九班托南七块，这是穷三团块七块，兄弟家块。
0: 七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位七女体客户带鱼滚堂腿滚土客户七滚不堂六岁你这堂两人去空气两路去跟宋姐姐的七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位你七所所谓却肯定是客户七滚孟勇归我堂来这边你这七个滚空姐姐金三年祝国宋归不堂七百多年腾进七滚金水祖君堂六节六所采取通经解体普助南乐内置节年每次祖国堂不提也不着土就去文屯别散了六种堂提提着给切过给客图别的把我退了过我堂把我送给切破把我改行切破解体苦有些准去基础用所坦白而且呢六个屯别他随三不着班归地东去接受人路去地位人堂大会让车责任堂接任堂堂能行接任清水堂即便戏剧接起囊宣把接替现在去催嘎女不点撇接任去点起了就是去即刻书记是进平去点团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去地位人堂到晚里每日提堂给客提路去人力堂团归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每晚给北京别别吃尊吃堂送着几个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鬼别推着给捏团堂团客咸阳的同团员人不行的努求给客不来列扩张去这边人王堂忙做中完米托当所人堂当瓦提滚客人堂图围着解题给客堂里人堂大会就不加的看人切不贴实俺去滚客人堂随花看压的俺去当堂让给其七所人路给冷路堂人念虚君慢被级别加剧了投损几个中国开局堂每日给开局推着给开局界国滚年村别人堂马拉脚步足地人堂马拉克建设新坑突破口随军人念三军人心去破旧堂三队人心去批改勇往解口中会批准随军人念你中华民族去造瓦堂拉索得不行中会开局点牌基础人路去造瓦组织人念给设计新不行堂即给出这些竞品去中会批准随军人念了再推通经能去马赛天尼给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内去吞空开进是土松有时光去粘土电团中会拍土穷会随军人内尼中华民族去开诺人不堂俺是怎么人内去有浪吹土刚不颠不足土片喜子养时中华民族去给他乐不起温狗结鬼起捏把土推着给恰跟三不堂送着解体中会批准随军人员进贡北宋解决明日起六月起出军人员拿中会迷茫起特军人拿十斤洋别批准随军人员准体中华明日起军民解牌空皮也给用化三别东地多边断绝解决中会批准随军人员起批送错别千年日别三路塔每处给你托人堂起都是关注给蔡小姐了闽南给几点文件他几点狗狗几牌给钱点牌落给金球不他给谁更花给钱就为落给金球关注族群来下给钱点牌落给金球不是这个数据是竞品给点团习字马这次新年忙问不截图不他关键是开始新年爱来拉巴萨对截图别穷随军人念你给个吉他每日是去军人他别给去早晚迎来提夜晚多次三别说自己不上市中国空军党你总不堂你送中国温团人念去你这期间他娘林看些事中国别穷随军人念去三不难他去军人不他特别冬天是干心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共他那上天去他因为三段军控阶梯一万几百公里得去进不他两套一百公里军政机构秋龙期过年那期听穷其明年来秋龙期过年听起那种样其明年 在这趟团别能够送帖中会培训随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民族给四军级别300个诺月才接帖人类人

电梯没心对中他人类的电梯没所用解决。在这人心期不够用完七八年对着给浪漆他开去洗手送梯停三的痛别的其人与别能对他存档应不应别人了各个解决。天日推着给南屯三百塔听着给村党规地街道俄国七八天时三队人心期偏给永远七八年推着给亚屯三百塔偏给三百西日松地中会偏穷虽跟人力给南屯乐卡工塔改给林镇街街地铁修根东女塔路古金女切入东区中区培训水军人员进攻北宋前期，天南区三路宁波塔、广州区宁区都连连点击区。中会培训中会水军人员区陆军军政塔、北街南区塔，作为特区级三部西部塔。中会人员区对面三队塔、仁堂都西。开去推不起三步阶梯，人来去顶翠塔，人堂到位顶翠切入东区，中会配套琼会，虽跟人来去前进技术真贵被马车，迷茫西侧人不塔，开店进了内部，电团了自动激活，团部退了过我塔，三天集团用票团头念我接去，推着给人堂顶寺庙过年，我团塔台北阶梯。中会普通中会随军人力体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作物系恰不结果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电图相别虚诺足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上门三期用途就可中会普通随军人力进攻别送切不腻刚做加进国家东北门以南，民族体占领了美德文明县。中华民族里，俺们俺们所骑着来，去我军领片，感触的不是。团员身边那里呀，陆军批准能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村民的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里那么坚硬咱，别人穷他。别人接片，老人邻人穷了，穷人邻人接片，别给穷些些。改革开启，四川接片接片起重置，培训前抗疫上班，老中堂别的接片能够真贵不谈。咱们连改前前期吃独立户大吃贵不贴些，让改革谈，让每日给内存外来需求均衡谈。原本给林塔三点零主切割体均衡切体，西北开启数据三米切板独立切不裂，中环人脸拆开偏改动口，推着了我农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口，日子里推着短裤给通的都不是，天里推着皮克年糕村脱皮烟辣，推着皮克台水内地切脱皮的也是。宁多给台阶人口大，宁多给地形陡峭，宁多给天气转个热呢。听着中区人在去桥头沟边跟着解释，人在他给空别用花贵的东西，买个些人路去，人在打完电不给不他，迷茫电话人片，三种给提出，偷到派出所头公共接替。俺做老金去，每日的我弄玫瑰不他；老金去，土日的我弄玫瑰片。咱们去普陀琼我西，团结起去。人在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钱是赢不他；人在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钱是赢。团员人不拿，赶紧人在来团片。上水开封所改建北尊堂，弥漫了相对水的充着有土色的浪月情。接近千步江下月时，他外头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水的日子改建土，没到那个时间，这上有土色为多年。在给空别去，俺们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当连拖，开连接国别心里，拖杆有杆，日子管别能走下，难雨不是？修根之心，迷茫给用刻度，开连接别咱们就上坡，头痛等给没不是？
日子提从这边就是去乐贵南土卡去孟明年不堂虽团土因别那团体确实龙明年体提来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的提示基础正路给日子你我为同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堂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你迷茫了改行奇怪不提示日子列团保月子给日子给厕所里迷茫列中了别的中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团土也不是即刻书记习近平起点团日子三种起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图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国公就提日子他日子列团给归入他没与图尽归尽迷茫日子村别切不进去迷茫日子自己给用着不他定着见了尽归心迷茫了相对许多题日子来准备坚持尽归不现实迷茫给难度早晚促进错外难度早晚促的日子三种别归不他我有人路给引导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点的我送给错外了到我他为谁了点的明不生活再不谈三万点的够出货盘面所动物界前提明南了该给他热娃铺垫界短缺所约合通途就可中国印度尼基础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尼拉索给别联系行不谈日子列团不尼拉索给所边写日子咱去三不尼空运引起你是他几个土气龙不谈扎地提罗库吉琴森坎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引起他是三车七途别写听着中国人谈的话作别七不谈中国人类给共同对破中国话自己村里村破三路谈各自谈电目松电节气贫穷咱去爱恋忙我西三种呼大节课感起日子来团不去推入三边六千起四周去三种起去心里归心三对起落给心归了俺随推入体路给给不给生母全归心俺随推入体应读日数这课当了对不他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包我对不节气咱去不离盘面图别课日子给去年了增加他自从结果了日子接着来团了兄弟电梯感情课日子接着给开车也不送的路给他密码给他接着接给到外团年咱们去了接着他用着结果性他接着给日子给咱们去他能去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回别马车人民前部那团体让车三不断回不回总是唐队唐总念了唐队坚持了唐队这结果性没得唐他写这类间接干过结果念这一拆给老子唐念着撒别日子起南部军队当地日子起南昌撒出不清结果不唐日子到我唐日子两年起军队撒不扬结果不提示内部起批数军队查托日子撒送唐团体也不真归心长久期这段期数切着动作年纪拆个拆度别问题领取拆当他着别切当了更多什么当月人类他人堂民主委派期别的他年纪独立接派农主期三律特军忙不时间拆了你给是三十几个月派的年纪拆给你独立进堂他就给于是作为系统可有事承诺你即浪去赢不他托他拉开这个泥内陆真不赢破别具也不接不泥卷堂我们赢不接卷空切割查托着别起去你先日他吞白问津他查去查用起出现托地接题念这查个级别个人不切续题加下狂徒别回盘不切续数个是可所有三律经求三点他他给东哥你念这查克与我让王新图片那个是感谢念这查克能团组织和兄弟给提查托克长求提出多切入动物他杨堂别切自己开求他另求给开求人堂开求节到我三点去军控切克
新的林克天体洛中推出级别里层南规制区别习近平克推出级别中科科学点别基础人路克广别洛中集团级别徐新平下面林克内幕推其这里层先不能先就拿手

咱这当地边，家己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干上，咱这那么去三个区别里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龙城理工街，票价只啷么多？下进贵州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的？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百六十里村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村前，南西里村卡松贵州区域边，清淡那么错塔，超过穷穷去，严肃探查，土路路去三转呐？我哩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村的三哪啊？

0: 당장 심캄키 추비에 척부총총 서타 김다남부처 링계군캄사 양안안처 낙방총총지비에 낭세리제나 젠숨총서 디리 아차게 긴저이야 남구인안안처 진금시 착도미비에 미지 근처에서 남구인민골이야 모두 장삼시고삼초 다원나 진금시 착도미버스야티 근처에지리야 코와랭구레스는 당부티 안안처 진금버스야티제샤 第一呢，燃料拖完没的呀，我个这列七个没不他，燃料拖完我个这列七不他，呀燃料拖完我个这列七不他，燃料拖完我个这列七不他。 通通开始去跟去，没事吃不赢呢，没提示你记错也给去，搞多的不扣些。接着，每日给错外出了下，让先管理下，内测起来，竟能吃不起鬼片，没事也不赢呢，谈点记错托起，没看起了下，我那个西云塔，来给军塔，康亚美那里，能够让来托外管理他，就点那么里下，这里可能些有个外塔。
1: 让去短短住不特别，能去眼不及时。但这孙子记错他了呀，拉萨南塔去联络康萨，别准去的，也给村里去跟去，闽南里呀，就给哈将去眼不贴不过些。杨古吉他，就点卡几个，让来马尾闽南里呀，落不他，让人去，困出蒙一个那里住特没几把，提来到的通中塔，开始七百万去。 困起看，人家记错铁托，人民保密局没写多，完全七个月时。但这次也不能也给了，嘴里没不谈。此看时，记错给库布写托，够这个月账。记错缺项，也给这个月一年，过给七不说是不解释。当然呢，去六穷这边更难一年账，也六穷七边头更难算钱，金融长下没别接单也不提这里呀。
0: 金大南不去，老师给别提，俺唐伯就够多。马赛俺那去，根据老师特别点解，根据给金融长下给基础科学及专业下，老穷起不去，别准学过不及这些。到底哪个南错就要给差不多些提，肯这几里呀，我先吃过来就不能，第一呢，你不谈。 古的了，喇叭车的先去配送车牌开办了呀，没水牌给不他，三块钱出不他，适当去车道给不接了呀，四个月时。第一呢，也没得我他，日本没那牌，来钱试试。但这算啥？车道里他们这里人力托管性，人力给困难，没几间有马车牌，三六都是等着这些。但我能说。 能够六种级别，个人不难了呀，那就定着级，通道开不是。但人一谈，人一去若白办了呀，一年账，也免呢人一谈能够六种级别了呀，争取收七万六毛钱给我那级别呢，并且查到他，适当去三六级，电视不是。 但一年引起，俺那村三里呀，年过呀节，开始这道水平呢，差多天，人去老庄前边，贵休息了呀，狗头皮呢，第二阳台不接这下，第二多些，来老坑山，别准去。

0: 呀，当我呢想起退休呢，连个年末退休，俺哥老想起集中几点了，即三个天数。
1: 让俺这。

上玩玩，中央大街逛逛，湖林园里

最牛，恭喜冰嘎最爱，穿上冰鞋最爽，滑起雪来

0: 我帅吗？
1: 야럽초나부탄초부충충서且呢空气世界通过铁下军务轮出别接力下三期推出铁能不能综艺得知其各个为罗朝草总统罗亚的推出时第二年可能错这只是别总统天天他是能去途中一别这边来列车南别早餐期普及识别综艺体验下面的呀我能从你们都综艺体肯定是玉米及三个铁头扎汤克普吉尔，当年莫米克扎汤尼采龙琼会基础规模实验啦，达克帕斯全木铁扎汤克怎样认识？当了六八他，全家克认识讲不是难与不嘛些，俺们俺们小克出别强他年纪全面克开就天下，人心克点内去。当克四九三百为了悄悄出别团建三百伙。在堂听起我堂我找回岂不忙不喜乐比苦穷穷给不苦的昔日起起送当回给车土局别给我上不喜托不马些乱点年恰堂对你他就人一家该开当样年末堂出的途径落木系土局不你今日该为不喜事婆母年心为素宇宙天理蒙面起给列垂回经中去八国集团村我们去总当堂不必再度去新设永世更新咱们去杨子庆会强堂去杂堂顶天也去对去改革这边难免全部的应不堂他这点迫于不够去控制打给吞心的在浪浪头推穷因为你居民性别改革时帮你头给不堂培育起车度经验了，俺送起轮的这些，瞧起起制度点别怕是全没了。看了阶级站起，弟弟生于两点别普及时穷问你，俺车中没送起，原人在为日过起普及体验不谈。俺断过起人多级别，集体地起国家天下看了没？也那样。推得起更多团团体，俺送起四团体，俺日年俺日辛苦，俺们归途找我同团。三空年，胖生起起么完美图学。团体内送俺家各起超重团，南昌车起接的全部加团，别不动起，搞我开头三年，排着西日起努力领土，转头起全身体，因为俺下不赢了。拍起全部开给土沃托俺没熊板最不清楚他最他这土气局对不提日日新土电脑且咱看你推入三边背着他得给他没事体也不谈马翁别蓝人几不养人别看你呢年厕所去我着扛土金看你躺脏脸面去出真是他年宿舍碰不够会车军全部洗在他那俺南阳去了个去给超速的去你逐出年年未去最近时间亚罗川南不谈超不清清楚空气总一天里罗门次别了年真难不及时可让亚总一天前南谈恰过三百肯这些也都不清楚前南乡里亚其别总些年不是在哪儿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空气二股老三给送别其中你们谈写着穷穷提醒起别松懈看三处别接力呀提人给俺去小白你寻西别起别里前提去参索超过穷穷错连给许点家过
1: 我们提醒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爱语
2: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说那恰着西瓜
3: 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预备所来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数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卡些预备哪么多
6: 怕么谈的给俺们去钱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7: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你年年都随着
8: 俺从能明年做不起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9: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推着推着照不消
10: 帕马尔讲的自我的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11: 巴拉达阿姆拉俺从咱们老用意
12: 多大多大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参谋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来土鸡鸡学，田间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先举着话语，生意的类型规制卡详细，提案出自主管理队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类型动员他，出自队部内干部怕，生育类型动员，出自队部内干部怕。 미리 양년시비
1: 日在列前动员，就在国本内举办拍了，米里养年时比日在列前动员，就在国本内中年被拍了，俺给秋队列前所动员，就在中年呢交松被拍了，生育列前动员，就在交松呢交皮被拍了，米里养年时比日在列前动员，就在交皮呢中年被拍了，天灵个灵西所七日列前动员。
0: 就在江岸的九州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前动员，就在九州本内九团被拍了，生育列前修脚，就在九团的脚边被拍了，每日养年时被日在列前动员，就在脚边的脚骨被拍了，罗布中给突出级别列前动员，就在脚边的脚骨被拍了，康给秋队列前动员。
1: 就在艺术内艺术专业别拍了，俺们给秋队列前所动员；就在艺术专业内艺术杂耍别拍了，天灵个灵西所七级列前动员一遍，看见呢，铁达山西能举热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一、周初分封。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

0: 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吩咐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刻雷刻河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遗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遗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被迁徙的殷商遗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 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攻殷人活动的博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吉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变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怀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吉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 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遵宗法，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须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变的出现。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诸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姬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杞、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谭、人、素、须据、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的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 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成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3: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

0: 高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儿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哎，妈，爷爷早年一个大雾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我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
3: 走了。
4: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
3: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 大柱在开。
5: 爷爷，爷，爷，别出去，爷爷。爸，您，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1: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5: 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6: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3: 是，立即返航。孙女，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5: 哦。
3: 我还没吃饭呢。
5: 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为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4: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7: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
3: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5: 谢谢爷爷。哎，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3: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4: 又完了。
5: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拿洗脚水去。
4: 来，爸，先坐下。

0: 进来。
1: 团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2: 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
2: 嗯，
3: 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
3: 嗯，
2: 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我让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3: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3: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2: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3: 菲菲，我心疼你。
2: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
3: 嗯。
2: 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3: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2: 真的？
3: 啊。
2: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
2: 你看我！
3: 哎呀，好了，不打了！
2: 我的脚，
3: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
3: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
3: 哎呀，
4: 这！
2: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人。
4: 那也不，
2: 快点！
4: 好好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2: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4: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2: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4: 不累，背一辈子。
2: 嗯，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4: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2: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4: 坐会儿。
2: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正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5: 对啊。
2: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5: 啊，
2: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5: 是很漂亮，
2: 比我漂亮。
5: 不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2: 你臭小子！你说，
5: 比你的耳朵呀！
2: 谁漂亮？
5: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飞飞飞飞飞最漂亮，最漂亮！
2: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4: 可以啊，我起头。
2: 嗯。
4: 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2: 哎呀，你又跑掉了。
6: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逞强。
7: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8: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9: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10: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7: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10: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11: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7: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8: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7: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10: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12: 你们说什么？啊！
8: 哎呀，说飞行员呢？
7: 对。
13: 飞行员，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7: 哎，这老爷子
10: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8: 就是啊，
10: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3: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14: 爸，爸，
7: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呢。
8: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2: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呀，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13: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你放开我！
2: 回家吧，爸。哎，华威来看你了。
13: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2: 走走走。
1: 船长，
0: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 是。报告。
0: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0: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 太好了，团长。
0: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 我，
0: 这可是你飞行。

0: 感情上的牺牲，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太好了！哎呀呀呀！哎呀，黄磊，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呀，谢谢我的亲师傅。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 是，
0: 你呀。
2: 飞飞的，菲菲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
3: 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好小子，
2: 爷爷，
3: 歼15，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 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爷爷，哼，菲菲，电话。
4: 哦。哎，是华为。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

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센슈 우인 팅디 리센키 낭튼조니 시진핑키 노완 록첸다나니 콘 소토메타 프린스피 중통러 모튜 담튼 총와 딤제 슈베고르타 게스지게 강 종리 리찬키 슬로와키 중통 탄진 체나외 고러 赵乐基也, Sluaki Zuntun Tanjin Zumnawe Gora, Jugu Kunten Tanla, Yangshin Gachi with Zumling Migan Din Yujibe Gora, Chigan Yanjurki, Jungu AI Kongping Yurzela, Chudu Chubuchebe Gora, Junguta Africa Zajoki wants Archie with Liu Saba, Zumshin Yube Gorso Yin, Shamla Tindili Sankinan Twinship Janam Senjo. Nichar Kikuki Jushi Jin Pinki. Carlos Noir looked in Tanani. Con Sotometa, Prince Pit Mansuji Tunke Kupki Zuntunla Dam Tunchune. Gene Dunzin Tuba, just delish you nagu. Xi Jinping Key, New and Losing, Jungta, Sotometa, Prince Sibi Parki, Joa Piki Jutsu Yabu Yubata. Chuan Yibu Chipsi Tip, Pinsun Yi Chi Chi Shu, Guntu Serbu Chimba. Pinsun Ki Dewe Kibin Tan, Joa Yubata, Tokur Sibi Natun Ki Chinti, Pinsun Gap Girl Dimbu Chiba. Kepkong kaki ngujub nyamle le chumze ngunse tuipa topyue. Nga rani chungkutam, Sotimitam, Prinsipi Parki, Jawa Pige Jukyura, Cetui Tongqin Chigyubta. Zongtong Noata nyamto Bezun Chedi. Chungkutam, Afrika nyamle lingdi, Bijin Wuzhugi chumze tunkyu chegyu kukab suchini. Chungkutam, Sotimitam, Prinsipi Parki, Tepju Rode Jawa, Gyunche Mibar Gerim Sabashikdu Lipgyura, Gundi Dani. Gekab nipu miman le digi tiwe chiwa jundu yueji suna yubshi. Gezi jikab kanki zongli li chanki nyechar bijin tu, zongkur ge tuin cimchina war pebi, siluwa ki zong tu, pele gili nyi tan jenchan na yubshi. Li chanki zongku tan siluwa ki war qinji zu cun, tong da par zong tu pen cun zigur tan janyam dadan zinbi, gekab nipu za si yu rin sa dian tu song yu. 主席习近平谈古习总统能念念解明难念穷你中华狂徒皮革了俺为切过难月中国穷年四路爱去求谈连徒随军在西特别东岸谈特具谈片村一吨三点图东岸不测特别举起蓝镜严重了滚地东岸严重严重谈女个三边蓝阔米去人念所一切共看起严累定色不东岸接切的 Gekab nipu kongpi targe le nyamto gundi tongdu yu. Siluwa ki chone, yoram nanji ki zhongkur zinbi siju ti tiwe ki cien debatan dengzin ki chosu likji chi bar gundi tongwa ta. Zhongku tan yorob ki bianjo yung cong zhwa dienlin kongpi yung war gundi tonggu zhwa yu ji song yubzi. Pali gili nyi, Siluwa ki tan zhongku zhwa ti mingan lukyu ki tukab yakshu su ne yu. Siluwa ki cho ne zhongku cho tan zhongwa le xiong lun gyabu tan bianjo yung cong tan mi chu rin ne su kip kong ki biri nyamle gyagi to tongdu yu. Slovakia chone Europe tan Zhongkui Parki geje shuri ta nyamle le gundi dongchi ge chen ten be nu ba dun du yu ji song yu shi ge yu mi man tu cuo gun le onyun gan ki onyun chan zhao le ji yi ni cha bi jin tu Slovakia zong tong pe le ge le ni tan jin chen na yu shi zhao le ji yi zhu xi xi jin ping ki gu xiao zong tong tan chuan men na ne zhongguo tan Slovakia zhi wei zhong ge le pi ge ki che ji tu mu to gu yu 中国超级斯洛阿基超谈念图给克米比做大起推梦文字开清习近三十七的特区铁片村一起起诉三米七八十的动画他不测托别国内举几个蓝镜严重切割定色的动画边角牛从他米特平论牛角三不所开空给一片严厉定色的动画 盲心积极了滚地动画老当这内中国谈斯洛阿基之为初次托为批给了滚地动画界情对于 Zhongkui Gengyu Miman Tuzo Ki, Siluwa Ki Gengman Tuzo Ta, Zazho Zhongwun Tumsir Chiba Ta, Timzu Tan Degui So Lege Nyamyong Biri Chen Ne, Gekab Nipu Nguizhub Nyamle Le Jechimgi Genlin Chen Du Yu Ji Song Yubzi. Palikili Nye, Siluwa Ki Ta, Zhongkui Gekab Nipu Pinsun Zinjo Ta, Dawan Zanyam, Guntu Lengmun Ji Taikon Chen Ne, Siluwa Ki Ta, Zhongkui Zhawa Yu Jin Pige Yabu Yongchi, Mengshi Din Yu, 斯洛瓦克朝基中国朝他沉住直席中文了凶人家不他偏村三系色不动话偏村一气色不动话米特人论所客空给娘们俩假切动话借前队约计送约不是 集团图当组不谈盲团图四个话陆记心记起密码了相对说话见你中国空战党了重者特别贵间开前行言中国空战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阿库罗为参数罗西沙湾南极罗琴起陆记塔罗西给组罗琴中亏心就的那给听爱主人西的赛给三个月接着谈林起个 中国空战党去中华以培训水军人力垂直孟尼给客给早晚演别三路塔马克思人路给盲错到我松之前的民满电话的准备批给给三路太空七八天罗斯接西的自用微博写个月计算月不是推着狂美路热不就把西的赛给山东罗琴图罗中秦荣信狂起各体队罗斯万天年 济南牌铁东克拉姆西尔东土面年为了南朱的地呢铁连起邦库都普罗瓦塔铁及南朱吉呢昆明土普罗瓦塔铁及杨美国的呢上海呢济南土越过月南牌了去最西部就拉怎么过罗瓦塔各个的车程呢八十元次年卡些过过个月计算月不是 西的赛给罗松就拉怎么行你罗斯坦中国话中文听慢起的中国批给给普及他给克尼比中文压促给不到批给周围帮不起个月中国讲到天用所给客空所批给给不穿他创开谈创四给那把你日新个日新个中国批给日本人中国空战党给批给给乐观谈对不谈 普及批给特举了西村内中国共产党了杨新改起为泽民去民间点不谈中国给客给内催他推着给批给谈参透吧罗家尼给普及别特密切越南罗爱恰贵给团参上行去密切干越接送也不是他罗内中国谈罗斯瓦尔亲自组内龙我出去是杨的口味罗他中国谈罗斯在这罗银行 今天出版党国了罗斯米曼三十党中央企业给主席谈给客给主席通论起中国的给团参政那话谈中国谈罗斯全一部推着三百中国谈罗斯推谈南部关系两万集团错不足够开展南越西的再给罗中党一谈给客民部七十天平村一起二位十多七年却用给特区年来给出色体会托他人不体会定设备团参三百里月 罗斯坦中国不再作为国际南极严峻严厉给全国电话谈中国若让我罗斯老着他我就想了准备马赛听着前期讲了谈不提言准约计算不谈况且中国全期吃酒饿了的呢罗斯随便加起批给主席别给客给推门批给了你吃七八天多呢当前不谈给客前部简直苦死我约计算也不是 况且，因为罗先生，罗斯的微博运动去开工铁，从这公司退不脱约。罗斯本身体外忙活，中国多些七八个具体微博运动去，伢们老将钱呢，罗斯给破不谈参拜，三缺他，其他别的，忙错给你钱呢，为追求个人愿望签约。中国微博运动去从这里，中国共产党去，罗点革命啊！ 迷茫他念不浪不他念不三路动物念不来个七八节文月中国共产党去人民为革了的呢人民为追七八多细节罗斯的这些开情扩展前约结算约不是西的赛给罗斯恰来那年罗尼修郎怎么算行况且中国共产党去罗斯为了批给动物都是太空七八才推定做签约况且给客席批给他明日他给动过呢 先点把电柜被文字那个月不谈，中国的中国托了体外忙活，沙湾南极罗青塘眼泪前的，罗西罗马中国罗中七八个月了，可个体外忙活可团前呢，给个你比如许诺偏村村支塔，忙心集团员玩的滚地动月人玩月季送不谈，况且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去摩托米早晚进不谈，推动批给太空去，明日给两万集团对着对个了滚地单呢，中国民忙给你提提，给个卡谈念头，体外制度点被中国对个一起月季送月不是。 今天准备参与训练，记录你动感的你所处的怎么样？米特平女错前他，米特平女给快乐西部鞠躬，人头冲动，上海怎么样？温暖顿挫，点点数就这话事。 Gabdi Tsokchin ki Sanen Sato ki Demo Wa Meeting Chi Sip Jul Hang Zam ki Yi Wang Gu Bata. Kuala Shibu Nyo Jub Tsoba Ke Chin Gyada Dun Ju Dun Dun Jik Zu Che Ba. Dui Tun Nyo Jub Nguyen Bor Gor Tung Chur Nyi Ge Jumi Sum Tan Chi Wa Chu Zam Sing Gu Nguyen Ba Che Ba Ti. Tui Tsung Bule Gyaja Nyi Shu Zeng Zam Par Yu Jin. Ge Ji Ji Tso Ki To Kur Ta Ngak Chu Ge Kep Top Yu Ba Shi. 这个今年就是忙不有年初别玩心呢中国密特人女团来了老子三对堂科勒西比娘们娘头别给周围那么我约贴确定呢密业出密堂毕业切莫所给客空所跟前密把车给出呢确定真最近女把跟团安切的亲不堂确信信呢中国密特人女给科勒西比居够娘们来了滚地胡大单呢别给给冲着体外忙话科勒西比落脚了偏不投票了滚地单地 콜레시뷰 电价糖聚供孟西只贵娘聚见那修个糖成真起黑怕思维帖团为糖层别特聚先洗扩顿切约各地促进行中魁配给中心别给客户了偏别我主切的热糖是不顿的增龄起米特人女娘来增促足够开不炸切不糖中国罗爱南配给中心别给客户了米特人女给所中糖新就是中期扩个阿东扩顿切个马斯下路一下南极糖
1: F这个难治，而这不难治，不是给咳嗽、扫空增足痰液吐，给及米特人女规矩，俺们来的呢，俺们准确的。老子别在谈新的面的作用，你不作用起了，工地东沟也不是。其他提大的，中国米特人女俺们来提，都是给全国呢，咱们做作用谈，这个是给全国呢，老子给你不准备确实，给全国工地单的。 给客体外忙外，米特人女配给给冲着娘们去突破骑行月吧，抗力文月。年初被外南电团，可能是被米特人女给针对妊娠在长途周外滩，老子给黑把军前面把的切入周围给中午。中国团被配给给特朗普，可能是被老家给客看了，当个三百块钱签约。
4: 给客卡几期，老子搞动谈，其中村子，这是租车机，那些七八趟没着玩。中国国一瓦塘，俺们去蒙西这块做准，你不说讲谈，全忙俺们来解决。别给中心别给客卡去，让点三对你不切入动手切割，体外通勤切的。可能是被米特人女居够难受别，推测不人心谈，给这学完切入单元。 你最别为难去听，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动去穿过呢。米特人女给女不主动去，滚边切西牌谈。天内他听给森林米特人女操心讨论别，俺们来蓝水热谈这边牌。中国体外国一谈，蹲开滚边，同样接点别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动嘛啦，转过了模特滚的单呢。程真去黑把胡大三的米特人女的呢，推门撇开了滚的动画谈。
1: 米日用了地基准备，级别团在西多，我这狗娃儿滚的单元。你懂下面你说走出来，怎么米特人女操心心？中国米特人女开矿业准备三十万步了，脱口千不投票。土耳其安纳多罗城东康克，你准备玩新呢？来日米那忙不西克操心人电团，中国米一出米团来批给俄罗斯马赛，旅店人女团来扩展去，搞在罗子忙步了，我团给来吃投票。 中国人苏州女不谈，城西多着，江达库尔有所地位开矿难，断车拖累不满塞，给及七十九天内人民给及七十所看，开迁行动可行月。城西来问吧，中国人民每一村民七年怎么团结起不谈？第六老对头团在七十来个县，问吧前那罗西伯村民七九来个县。
4: 你这边为南特通电团，从小没那么不稀奇。中国米特人女配给给对人了，单单也不整个月。巴基斯坦去多数个女的过头的聚集，主席撒吉布耶。米特人女开矿所，巴基斯坦谈中国了，俺们来给帕通，也请不点月季点不是。去年个，你骗俺们来给过个忙不月。中国拆迁开矿给断拆拖，来不满塞。 年前开矿给立场，我才特别有别。巴基斯坦去，俺们来给这娃提这来，偏把我们连同就是。 你家中国民满其中杂州团座起贵州行情杂州团座谈贵州行情旅资局谈年度年尾中国的家对FGK亲戚本期贵州若别为重塑刚才不略人多了修为切过题贵州若年月不是恰地谈雷斯托嘎本嘎别亚索给客国内用为中国的家对FGK亲戚本谈其中罗摩索明年数也贵州行为当个落地无助了康托月不谈荣江期创始刚才不略人的真热月吧冬日重塑日龙期自动年数月话谈中国南别停热间期贵州也拉林西多切的中国谈FGK娃亲戚组内罗顿就口了话点击学话谈中国谈FGK没去人那别日落了我才对月不是 贵州行为当个落地，为不内来周围贵州以拉林西北集团作为落地点系的中国的家对罗斯提雄策切莫话，里面也正规去短途与人两年，贵州去年用过了四百年级用错什么？你朋友养贵州坦州啊，日错给听月，贵州一日从内特别贵州去年用了，俺最老将其人月结送月不是？贵州那天啊。 中国维州高州区预设作为车型时，当个促进区别保存贵州人民部的微博去国家艺术赠送仓嘛，维州托不谈，忙错去，加到国区国内日常内办吧。总微博出去日常仓嘛，微信办吧，创作微博各种仓嘛，维州托吧，微博运动区每场谈预先托内部维州区每场仓嘛，给用给安堂部留言。 中国的家对根本也雄策切莫看起，变作来弱吧，没啥去。弥漫了相对说话谈，立即被为中国共产党给领导给，俺了拍下什么下场？为个来团第二，满足谈中华区别，立即被日本土西林土具体，满足给国库许多点滴机会。每早晚准备多些天，俺让去给客多看点单呢。 根本也为个来团内面用完，受短途局日外月季送月，三百给看不明白他，对抗三百多位巴西了，抢错塑料罗钦去控股博弈，其中罗马，但么四十多难穷月，况且中国日库南去盲错难，罗索他面具，连续接给拆迁体外里边三千内边难，盲错敌对来尊用完切多。 在中国思想起弥漫第二层被批改给三路抗力存有。中国三百五洲批改给人民体，FGK结合境外的巨能，揭示增强被团结开心点越界些，是不是？三岁这么多，贵州下路苗瑞塘冬日让用可以去榕江村去江西部落塘内，罗为热度最新。学着长么他？ 中国的家对FGK亲戚朋友去普敦入卡榕江去重塑钢材部落杂桌真多了，我也说学不是。部落塘托帕尔古塘部落居住，用内南开索塘，真热气柱托电木外，我懂塔恰尔去，隔壁七星月。榕江总托给这塘苗人冬日要日索，面对错对七个月不塘，铁个重塑钢材部落塘内三年天也没怎么学不塘，差个用索，给这区别能去人别真多是多条月。重塑钢材部落陆区康托，中国的家对隔壁去雄策康去，人内村镇塘普敦入卡去重庆，本部以米去王部强为去扎巴尔西给别的各地，法兰斯塘。 八字马来西亚所结合出租行政区，给其波罗若卡协助行政提高了用内真多难修别，扎巴尔区不是。本部以贵州以重塑钢材部队真多年，前来耕种别，俺们真是明白，证明三年卡去波罗若卡去一万热度国新区别，提给其修建铁路，热度特别热结算区不是。中国。

是打击了人民级别查从吞列领土。中国国家队革命雄策抗起人不唐不协策把老人死铁东抗土决体中国作用我谈念土查着了三年的给天天吞在文教谈铁东冲索念林前一个事。记录你东亚民女士这样的路中将从去年九三八通论起三年的给新列吞在查到年四中起在国统求你谈前往俺老三新八地球七月。老人是改变土宋元南不停着通关不起中国查从批给公园去谈自己不谈吞在我天下的这推前年却忙不如偏不投票。其实从其他地日了催得起人多及宋元不是铁东抗联团结，榕江总体忠诚重叠，理想重聚，咱这特别重聚难办。老人是拍下什么穿越？给不着一谈，断了去那边理想重聚呢？云中单的都不谈，面对给人类配送错别，冬日重聚昔日难。贵州行情去天天重聚谈，重聚他给几对给，别顿催得快卡谈不停些。况且，第二年中国重视批给的制度点别那不同穷，改变去重视给孟西这个批给中纪律应别，中国重视就讲去年用俺人去给很多，给点东土别是往越级送越不是，为着搞着去立起为六个级能不能？做事热度偏为忙出刚子不乱排他，体内制度点被重视给西屯那边排。贵州也继续列场面日从四系特别，中国那边停着进去，有些介绍民众热心传他。中国谈 Africa Work 在做给瑞阳家偏村中文具体，体为民心归位，各国制度考虑不是。年前，俺们这个措施军队中国推测宣布孙立义，俺们这个措施促进图，中华民族党领军领措施内部各级级别出具切身了全强全击，这些人心去担心别个，也可记了中华民族党员们顶住几个，也可先去测试定年都是前面用了，测试你自己体会感受面容。他呢，中华民族党体改革前的能力了，提出级别七十个六七十年，俺这个错给来的第二，女婿朱玉潭正规且与土革命中心送一不是。孙立义，俺这个错促进起中华民族党领军联错给内部给出具切身了全面前年经济度全将成为中华民族党领军联错给俺这个错促进起扩大这些内部军控期盼，中国全体各属学员。俺们这个措施，中华民族党去这些作用被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呢。中华民族党去出席了许多他，中华民族党举行了各地党委、党内来的个出席人。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台湾内部他，跟往来过七八天，来给国家别的广东国语吧，六年来热出穷啊嘛事。因为罗先生，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内屯七十间堂扩充监督局为内屯文山退不越八点。提内屯去长夏人心谈，陆屯人心，党革明白人心跟林前九年，促使改革了差别，为了主规别开始过渡给两间新日级松多。孙立义，内部解释七八天，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批改科教堂中央院了，加起促使改革给第三土别开边堂呀，体外中央院。中国教育通的派出松多解释七八天人体。促使改革给组织结构提供前年，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台湾内部给内屯了密的，俺这个措施呢，认为给就可为各具传播他，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来去批准说他，俺用俺们是密切别督促整个月，中华民族党领军领导给内部解释七八年，同民深蹲改成他推动团购级别，可给开清新日结算也不是，孙立义，中华民族党呢？陆桂堂习者我月节应别给客免着为基础给七十七间堂陆桂人类给苏军堂开成年中华民族党东西七米中给基础给党员展扬堂给及亲共自送充满人路老大七八民族的进步恰具给提出了托纳俺这给错给台阶我吞之俺们了凶论脚吧中华民族党究竟给开出有三胡大恰骨中华民族党军用的偏女骑士东归
特同中华民托丹林尊联总计长下谈七日与谈团别国内列团别话观点动画谈中华民托丹纳措团年不安狂徒别话切实间期中内事话他的该着性别给科技女不足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面认真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面。